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石景山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其周边商户参与票根活动，还将持续提升会展区域的通行效率。石景山区副区长胡浩介绍，
1: 在古城地铁

0: 联席会议制度，凝聚多部门合力，共同推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
1: 要构建完善零到六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

0: 健康发展。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由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2026年天津市金心护苗关爱服务启动活动31号在天津博物馆举行。

0: 与发展平台，助力特殊儿童走向社会。其中，为困境儿童提供帮扶的星图社会服务中心正在尝试在体育、音乐、社会融入上对孤独症儿童进行培育。秘书长刘玉鹏说，
1: 我们这边主要是倡导的为特殊儿童找到更多的平台，找到他们的一技之长。
0: 孤独症儿童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注的特殊群体。国家已将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纳入“15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项目，明确提出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鼓励康教融合。河西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周敏说，
2: 我们去年也是承接了全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我们也是把孤独症儿童家庭作为我们民政这一块困境儿童家庭重点关注服务的对象。
0: 金心护苗是市民政局精心打造的儿童关爱服务品牌，后续全市将持续凝聚民政、教育、司法、文旅、卫健等多部门合力，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李晶说，
3: 针对我们的孤儿、适时温抚养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

0: 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

0: 个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1: 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2: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

0: 眼下，河北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在石横沧港黄骅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

视频监控内置的算法模块、超星光夜视、全景可视等功能，结合智能 AI 分析，精准识别铁路沿线山体落石、边坡塌陷、泥石流等危及行车安全的隐患，通过声光警告向相关公务段安全指挥中心发出预警，实现了对隧道区段的可视化监测，有效提升了线路巡检效率，可以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

朝代的代，代替的代，它本来是在北方，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的内蒙古草原的中部，就是靠近山西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代王，这个代王呢后来这个后来就被这个苻坚所吞并，被苻坚在公元376年被苻坚灭国了，但是在公元386年，十年之后，这个代王，这个之前的代王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16岁的孙子特别厉害，是一个少年英雄，叫拓跋圭，拓跋圭呢就纠集了自己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啊，就在这个草原上宣布，我要重新复活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以后不叫代国，叫魏国，魏就是大的意思。

0: 对，然后燕翎也说到他的童年就已经即位了、
1: 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爸爸年纪轻轻的20岁左右就让他这个5岁就当了皇帝、嗯、他爸爸去做太上皇、
0: 哦、他爸爸这也是很想得开、啊
1: 哦、不，这是政治斗争，为什么呢，就是他爸爸为了阻止他奶奶当政，为什么呢、哦、他如果他是皇上的话、
0: 嗯、
1: 那他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妈妈，因为冯太后不是他的亲奶奶，也不是他爸爸、哦

这个袁弘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心思一软，他立了子之后呢，没有把这个母给除掉，结果这个母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太后，叫胡太后。而这个胡太后后来就是乱政不已，导致了北魏末年呢非常惨烈的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北魏的皇族大臣这个都被这个乱兵给杀死了，叫河阴之变。就是因为那一个太后没有除掉，反而那一个太后

定所有的旧贵族的这样一个情绪。84年、485年，他已经在这个台上大概有10年了，然后他就开始推行汉化。这个汉化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一个制度叫均田。

0: 事而著称。
1: 冯太后，如我们今天这稍微跑一点题啊，冯太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政治家，哦、而且她是皇族。
0: 嗯，
1: 就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北魏是北，这个就是叫东晋十六国嘛，北方是十六国，十六国当中有一个。

0: 他的汉化是大大的推行了，不至于这个步子迈得太大啊，只是有一个第一步的一个经济基础，他就开始在上面搞这个上层建筑，就像刚才那个里面说的，
1: 嗯，
0: 你他气魄多大，他首先改汉姓，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改姓，整个皇族以后就没有拓跋这个姓了啊，大家都姓元，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你一个有很多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姓，你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深知欲在中原建立持久统治，必先理解接纳并运用这片土地沉淀千年的治理智慧，这是征服的终点，亦是真正统治的起点。拓跋宏继位之初，北魏已统一北方多年，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却日益凸显。鲜卑贵族坚守旧俗，轻视汉文化，不仅导致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更引发了底层汉族百姓的不满，严重

0: 它生存在北魏太和年间，让我联想到了立于海淀区聂各庄乡的北魏太和造像，现在收藏在首都博物馆。自己感觉到北魏的历史文化和我们好像也很近，
1: 很近，因为我们当时就这个北京这一带是北魏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区域
0: 所以其实跟我们也是有关系，
1: 就是我们说我们就是

庸惨的这个内斗，然后萧道成的一个侄子杀了萧道成的这个后代，然后呢他登上了皇位，这个人就叫萧鸾，鸾凤的鸾，这个是个名字很好听，但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之前的托孤重臣，但是他把他的那些堂侄都给杀光了，他自己当上了王位，而且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来怎么就是那个旁系旁支入主

支流，他就从汝河进入了淮河，他去围攻淮河岸上的一个重要的边境城市，在整个南北朝这是最重要的边境城市，就是打那个淝水之战的地方，寿春，去打寿春。他打寿春那打了两个月没打下来，他只好又继续的带着这支舰队向东去打我的老家，当时叫钟离，就是凤阳县。因为寿春在凤阳县的这个西边几十公里，他就向这个西边，结果钟离又没打下来。

战争过程当中去世了，这个人是相当于是他的军师谋士，又是一个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就特别的沮丧，他就准备班师了。但是他班师的路线不寻常，为什么不寻常呢？他觉得，我就觉得他来都来了，他不会白白的走这一遭，他顺便查看了整个中原的水路，他要从水路回到洛阳去。他本来是从陆路来到了汝南，然后从汝南沿着淮河的支流汝河，然后进入淮河

0: 喝的支流，就是那个泗水，三点水加一个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泗水这条我们之前说过的，从这个谢玄到刘裕，这个还有中间的这个桓温，这些人他们都曾经利用这条水路北上到中原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现在也是考察这条水路，他要从淮河的干流进入淮河的支流泗水，溯流而上呢去干什么呢？到了徐州境内，他就找这条之前的桓温挖过的，然后呢这个谢玄跟刘裕都用过的叫桓公渎。
1: 嗯，
0: 从桓公渎就可以进入济水，从济水呢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黄河边，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四渡口鞘皋城，他就进入黄河，他从黄河一路溯流而上，就从今天的山东境内的黄河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郑州境内的河南境内的黄河，然后呢就进入了洛河的这个入黄河的这个交汇口叫洛口，他用洛口又溯流而上，他坐着船一路绕了一个大圈，就是他本来可以走直线的，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呢他从水路绕了一大圈，以至于他的最亲近的臣子都对他进谏说您这样走太辛苦了。他说不是，他说的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就是因为我是在平城长大，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没有见过这些船呀水啊的，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如果要大有为于天下，我就必须熟悉这些船路水路，所以我今天是来亲身的。

河给修通，所以他绕了一大圈。这个绕了一大圈是因为你没有直接从黄河到淮河的那个水道，就是没有，就之前鸿沟水系已经淤塞了，然后呢之后的这个隋唐大运河还没开凿，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做规划，他就考察的目的是做规划，然后他还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什么呢？如果我以洛阳为首都的话，我这个粮食运到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运到洛阳必须经过洛河的水道，但洛河呢它有很多地方呢它有石头的浅滩，会对运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船破人亡，怎么

0: 然后呢调配兵力灭亡南齐、
1: 嗯、
0: 然后到了之后天下一统，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然后洛阳就要成为天下的首都、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就得配合洛阳作为首都，洛阳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地位，那么他就必须有相应的这个运粮的通道，所以呢就必须把这个漕运的规划给提前的做好了，然后只要天下 一太平，

0: 新改革才能够法令有度，政治清明，民生安乐。可是朝中一些保守的力量就犹如眼前这座孟门山，难以移动。朕有决心像大禹开凿孟门一样，不畏艰难，改革朝政，劈开一条路。可朝中的一些大臣，就连一跃而下冲向生机澎湃之路的勇气都没有。
1: 有陛下不畏艰险，开凿在先，自有刚直忠勇之臣敢于纵身一跃。
0: 李清，你会怎么做？
1: 臣愿如这孟门瀑布一般，面对万丈深渊，不惜纵身一跃，不怕粉身碎骨。

一个嫡是个嫡出的一个小姑妈嫁给了他，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另外一个稍微年长一点庶出的姑妈也是成了这个宫中的妃子，然后两个姐妹还斗法，结果呢这个做姐姐的这个呢稍微这个应该说这个宫斗的本领更强，而且长得也更漂亮，就把这个第一个嫡出的这个女孩给挤走了，这个叫冯废后，就被废掉的皇后，然后后面这个呢又她就取而代之成了皇后，我们称之为冯优后。这个冯优后呢耐不住寂寞，性格比较的应该说比较的这个外向嘛，她呢因为这个孝文帝他这个青年壮年时期他老是南北巡行去带兵打仗。

0: 政权有莫大的关系。
1: 嗯，还有朋友想专门想听一听这个帝后礼佛图，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哈。
0: 嗯嗯、
1: 那么最后
0: 包括他的绘画、他的书法都是非常厉害。嗯、我们今天

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局，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经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此外，推动教育与产业领域交叉，围绕首都都市圈六链七群布局，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会议签署了京津冀三地特殊教育合作协议、张家口市与昌平区科教融会发展合作协议以及校企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
1: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昨天是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100天。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多家企业机构将参展。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服贸会的九大专题展首次为企业出海搭建政策实践和案例成果的交流平台。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洲介绍，
3: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这四个专题呢，将设置出海服务的专区，将出海内容呢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健康卫生服务、环境服务等其余五个专题将由展区内的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除展览外，今年服贸会的国际化规格也将持续升级。
3: 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那么中国移动、香港电讯、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250余

0: 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十三部门共护航，一起努力，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由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润心办成长，同心互

身分宜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

0: 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仰角型跨越蜂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蜂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蜂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1: 据了解，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到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及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3: 来关注近期的高温天气。一般来说，北京整个夏季，也就是6月到8月，平均高温日数约12到13天，主要集中在6月和7月。根据中国天气网介绍，进入六月，华北、黄淮的高温将发展增多。2号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局地在37摄氏度以上。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在38摄氏度左右，济南、郑州今后3天都会持续高温。
4: 从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来看，今天北京最高气温预计还将达到35摄氏度，再次冲击高温日。从周三起，北京市气温将明显下降，大概在30摄氏度上下。周四继续降至28摄氏度。本周末京城也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只有27摄氏度和26摄氏度。
3: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外出要注意加强防范。此外，4号到8号天空云量较多，其中4号至5号、7号至8号有雷阵雨天气，还请大家多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4: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08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
3: 昨天早8点，北京正式上汛。今年汛期前，国铁北京局北京通信段在泾源县、泾通县、韩长县、泾包县、风沙县、石泰县等山区铁路增设585处隧道口视频监控设备，相当于增设了原来的2倍多。一处处新增千里眼，用科技手段筑牢铁路防洪屏障。
4: 据介绍，隧道口视频监控通过视频监控内置的算法模块、超星光夜视、全景可视等功能，结合智能 AI 分析，精准识别铁路沿线山体落石、边坡塌陷、泥石流等危及行车安全的隐患，通过声光警告向相关公务段安全指挥中心发出预警，实现了对隧道区段的可视化监测，有效提升了线路巡检效率，可以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3: 昨天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到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

0: 水门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1: 最后来关注三地简讯。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全市启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围绕互联网、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综合运用直播带岗、走访互联网企业、职业指导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动员企业持续释放就业岗位。活动月期间，预计全市将组织20场直播带岗，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朋友轻松拓宽就业路。
2: 日前由天津市人社局指导，天津市北辰区人社局主办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北辰区选拔赛在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大赛紧扣北辰区产业与民生发展需求，设置主体赛和青年创新专项赛两大板块。其中主体赛开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三大。

0: 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我们见到的这些情况有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哎，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您说的胃食管反流我还真的挺熟悉的，因为这个朋友他已经反流到什么程度了，他说我晚上不能平躺着睡觉，我平躺着睡觉会非常的烧心。哎，您看胃食管反流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会这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彭主任，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叫胃食管反流，它实际上是指啊，这是个胃内容物。它包括我们的食物，胃酸，胃蛋白酶，还有一部分人呢，还包括十二指肠反流上的胆汁，它在胃里存着。如果在胃里面，那问题不大。如果说它跑到了食道里，你想我们食物是不是正常是通过口腔咀嚼到食道输送到胃里面，这是正常的方向。
0: 对，
1: 如果逆流回来，那就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回来的时候不光是食物本身，还带着胃酸和消化酶。
0: 是的，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食道的反应，以及食道以外的反应。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呢是一个反酸烧心，
0: 对，
1: 而有些人呢症状不点

0: 重力，你平躺的时候重力怎么样，也就持平了，
1: 对，
0: 不会说拉偏架了。
1: 没错。
0: 那食道下段括约肌呢，在有些夜间睡眠呼吸暂停这部分打鼾的患者，
1: 嗯，
0: 他有些时候在大脑缺氧以及多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食道下段括约肌就会松弛，
1: 哦，
0: 这种东西就会长期植入，有很多人吃饱了撑的，喝完酒以后吐，那种反酸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这是纯的酸，而纯的酸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酸，对吧？是盐酸。
1: 嗯，
0: 盐酸
1: 那会烧这个食管、啊、
0: 对，烧食道，烧咽喉、嗯、一口上来就可以让你怎么样，喉咙就会哑掉，
1: 天哪。

0: 以上。
1: 嗯，
0: 而胃内 pH 值呢，最酸的时候在 pH 值一到二。胃内 pH 值呢，基本上和我们平时大家开过汽车对吧？
1: 对。
0: 汽车上有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呢，基本上和那个胃酸啊差不太多。
1: 嗯。
0: 你想想，一个中性的环境忽然来了强酸，而胃黏膜呢本身不怕酸，大家都知道对吧？胃黏膜上面有厚厚的粘液层。
1: 嗯。对。
0: 粘液层里面有碳酸氢根，而且胃的B 细胞呢，整个胃黏膜层呢也比较厚，
1: 嗯，
0: 它就有具有天生的抗酸作用，但食道没有，
1: 嗯，
0: 食道只有一个中性环境和比较敏感的神经，
1: 对，
0: 酸上来会感觉到烧灼感，严重。

0: 演电影那时候最牛的是什么地方？轻伤不下火线，
1: 嗯，
0: 然后不用替身，
1: 嗯，
0: 对吧？但是有一天呢，报纸上有一条新闻，那好早了，
1: 嗯，
0: 他那时候的话，由于胸痛被紧急从片场带走，救护车拉走了，
1: 嗯，
0: 因为他什么？他害怕，
1: 哦，
0: 心绞痛，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到医院一看呢，
1: 对，
0: 只是个胃食管反流引发的食道痉挛，
1: 哦，
0: 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一次，
1: 嗯，
0: 那次我喝一种刺激性比较大的药水，
1: 嗯，
0: 本来是要兑在水里喝的，
1: 对，
0: 但我那天着急去开会。把它递嘴里，拿水送上。我在车上，我觉得我去，我要出大事情了，我扛不住了。嗯，那种胸骨中下段的，
1: 嗯，
0: 压榨感，真是压榨感。
1: 嗯，
0: 当时觉得不行了，真的扛不住了。
1: 嗯，
0: 那种呢，恰恰是食道下段那个平滑肌痉挛，而消化道对于平滑肌痉挛非常敏感。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当中一个不典型的表现，虽然还在食道里，
1: 嗯，
0: 但是表现食道痉挛。
1: 嗯，
0: 像前面讲的咽喉部和呼吸科，嗯，它也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不典型表现，但那毕竟是发生在食道以外。
1: 对，
0: 但食道以内这个疾病呢，更让大家觉得害怕。毕竟呢，
1: 嗯，
0: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还真的不要慌。
1: 嗯，
0: 去心内科看完以后，到消化科来看看，万一消化科的人能给你解决根本问题呢？
1: 嗯。对，那么您看啊，胃食管反流，大家可能会想，哎呀，不就是胃食管的一个问题吗？哈，可能有烧灼感，它会有生命危险吗？
0: 您这个问题问的还是真对。我记得我们之前科里边参加讲课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我参考过一个科里面之前的冯主任一个幻灯，
1: 嗯，
0: 他讲的非常有趣，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同学们，我迟到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等三位嘉宾。三位嘉宾呢，第一位就是邓丽君。邓丽君大家都知道对吧？红遍东南亚。最后，邓丽君小姐因为什么去世了呢？
1: 嗯，哮喘。
0: 对，哮喘。但是她并不是一个高发的哮喘季节。后来呢，汪中浩院士推测过他的引发哮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反流引起的。另外，反流呢还会导致一些已经有肺部疾病了，尤其是肺纤维化的患者。
1: 嗯，
0: 他知道肺纤维化对不对？那人肺的这个通气换气功能都受到影响。但是呢，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一部分肺纤维化的患者有30%会有一个没有症状的反流，而且这种反流恰恰是引起他们死亡的重要诱因。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如果和另外一种疾病联手，
1: 嗯，
0: 尤其是和呼吸科这个疾病联手呢，是可以导致很快的出现生命危险。那你要说，哎，那我就是光反流，我肺没问题，我肺好得很，还会不会呢？反复的反流是可能引起局部黏膜的肠上皮化生，这种情况呢，就是食道下段上皮被另外一种上皮替代。本来我们知道食道是鳞状上皮，和手上的上皮是一样的，而胃里面是柱状上皮。
1: 嗯，
0: 而反复的反流以后，就像两个国家打仗一样，
1: 嗯，
0: 它把边境线不断的往上推。
1: 嗯，
0: 这推上去新产生的原来是鳞状上皮，变成被柱状上皮替代了。这种情况呢，食道这个地方叫白瑞特黏膜。很多人一看到白瑞特黏膜就知道了，这地方如果再伴有肠化的话，将来是容易发生，应该这个地方叫贲门癌。贲门癌愈后非常不好，就算您做了手术，它将来的胃啊被切掉一部分，尤其是切掉重要的是抗反流的这一部分，生活质量会大大下降。它本来是个口袋，口袋可以扎死口的，但你把口袋的口给切掉了，
1: 对，
0: 它能装的东西就大量减少。
1: 是的，
0: 就算是不影响到您的寿命，它对你后边的生活质量是大大影响。
1: 嗯，所以您看哈，我们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不光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的生命。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肥胖容易造成胃食管反流哈，那么我们老百姓可能会问您，哎呀，彭主任，您看我这胃食管反流是不是我平时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我这个吃东西吃的太多，吃的太撑了，才会造成胃食管反流的？哎，这和我们吃的酸性物质多呀，和我们吃的这个饭量大呀，有没有关系呢？
0: 先说饭量大，其实我基本上消化科大夫呢，我都知道十人九胃。但大部分来看病的患者呢，功能性最多，这部分病人呢，看也不能把它根治，就是说看也看不好。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疾病而很快走向终点，所以这部分患者是周而复始的反复来，是我们消化科门诊当中至少60%-70%的患者。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养生啊，因为毕竟一些严重的疾病可能做手术了， 交给外科去了。然后呢，对于这种功能性胃肠病，我会教他吃饭不要吃太快，情绪要稳定。吃饭呢，我会告诉他们别吃太快，别吃太饱，别吃太晚，装太多，尤其是晚睡觉前三小时，胃里装特别多的东西，压力增加，他就可能冲破这种屏障，反流到这个食道里。所以呢，而且你吃太多，将来会胖，胖呢，我们知道会引起食道下段括约肌松弛。
1: 对，
0: 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反流，能不能吃酸的东西？
1: 对呀、
0: 如果你本身食道就是，如果正常人没问题，因为食道本身呢，一过性的经过一些酸的，比如说酸奶啊，比如说喝一些醋啊，喝可乐啊，这都没问题的。因为机体呢，正常时候就有轻度的酸反流，它只要不要高于那个时间和频次，对机体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你本身食道就已经受到酸的困扰，你再给他请个外援，
1: 对呀、
0: 对不对？那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并不是您喝的酸的导致他反流，你只是和他进行联手。同理，也并不是你的胃酸多你才反流。它的多和少和它的位移是两回事儿。你胃分泌再多胃酸，它只要动力不出问题，食道下段括约肌不出问题，它就不会反到食道里来。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疾病真的是酸多，那个疾病叫胃泌素瘤。
1: 胃泌素瘤，
0: 对，就是身体里边一种激素，这种激素不干别的，
1: 就产生胃酸，
0: 促进你这个胃，就相当于胃的上游司令，分泌，它就拼命分泌，而这是一个正常的有个负反馈的，但如果分泌变成瘤了，瘤就谁都不听了，肿瘤就是完全没有调控性，这时候的话，它就完全失控，大量的酸出来，会把胃啊。十二指肠啊，烧出很多溃疡，还会导致腹泻。为啥会导致腹泻呢？因为人体啊，它很多酶的作用需要合适的 pH 值。
1: 是的，
0: 尤其是消化道里的消化酶，消化酶需要一个中性的环境。你还这么多胃酸，我就没办法了。那很多食物没有办法充分消化吸收，就引起了一个消化吸收不良性的腹泻。但是你看到没有，我这里面提到了这个胃泌素瘤里面有没有提到胃食管反流？
1: 对呀、
0: 并没有，它俩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有少见病，有罕见病，没有罕见的病理生理，对吧？道亦有道。
1: 对，所以刚才您说了这几种情况啊，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人家都说呀，这肠胃是人类的第二大精神的反应器官哈。您看很多的人说，哎呀，今天着急了，我胃疼，或者我特别伤心了，我吃不下东西。您看，我们肠胃一定是我们情绪反应的第二大器官。那么胃食管反流和我们的情绪会不会有直接关系呢？
0: 你说的特别好，是这样的。因为胃肠道呢，我们经常说，你说它第二大脑也罢，还是说它情绪器官也罢，我觉得不如说是一个出气筒。
1: 出气筒，
0: 对对对，因为
1: 都出气到肠胃里了。
0: 对，因为我们身人体里边哈，有一些学说呢，讲这个人体里面有一种神经递质叫血清素，血清素呢叫五羟色胺，而焦虑、抑郁啊、情绪改变是五羟色胺会发生改变，而人体里面的大脑、心脏和消化道是富含五羟色胺，尤其是消化道，所以呢会影响它的蠕动。当然这是个简单的模型，
1: 是
0: 真正在人体身上一定是无比复杂的，很多位点，它只是就一点而言。所以呢，这些焦虑抑郁的患者会出现这三连征，典型的会走三连征，不典型的光走一个部分。走一个部分呢，可能走消化道，也可能走脑袋，走脑袋、头痛、头晕、失眠。
1: 对对对，
0: 做 CT 做核磁啥事没有。
1: 对对对。
0: 而有人胸口闷呢，就想啊，大口喘气，我舒服了。
1: 是是是。
0: 而消化道呢，就比较诡异了。走上消化道呢，胀顶、打嗝，然后呢，还有反酸、烧心。但你做检查进去，它未必就有多严重的改变，因为它除了其动力改变，它有一个会引起内脏高敏感。
1: 内脏高敏感。
0: 我们说过，正常的黏膜它能抵抗住一定的反流。
1: 对对。
0: 但这种内脏高敏感就是，感觉一惊一乍，正常的反流扛不住，哎，烧得很难受，有大病了。所以呢，这种患者呢，经常发生动力紊乱，而且呢，他的症状要比实际的酸反流，它代表程度更严重。所以这种患者我一看，哟，你也不胖啊，危险因素一个都没有啊，然后做了胃镜了，没事儿。再做了测酸测压，轻度异常，知道了，哦，
1: 情绪有问题，
0: 对，你需要一个 多学科联合会诊啊，
1: 嗯，
0: 因为 MDT 嘛，我们也做的比较多，需要哪些学科呀？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把心理叫过来，
1: 嗯，
0: 再把药学叫过来，
1: 啊，
0: 再把中医科老师也叫过来。中医科特点就是多把点，你先想，有句话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啊，但是我觉得在中医身上绝对是有的放矢，
1: 嗯，
0: 而且它的释放出来就跟中国导弹一样，
1: 嗯，
0: 多弹头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不像西药，我一个点，哎，你酸我就一直酸，
1: 嗯，
0: 我动力我就促进动力或者抑制动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那个中药呢，你看，保护黏膜的，抑制胃酸的，
1: 对，
0: 止疼的，
1: 对，
0: 促进蠕动的，全都给上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嗯，我们可以西药为主，抓住它主线。
1: 嗯。
0: 另外呢，用一些中成药呢，
1: 啊，
0: 嗯，或者一些中药。根据患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
0: 如果还搞不定，因为很多患者最爱问一句话，嗯，大夫，我这病能根治吗？
1: 对，能根治吗？我也想问您。
0: 对对对对，我拿不住我的，
1: 嗯，
0: 当然之前上学老师讲过，绝大多数病都是不能根治的，
1: 嗯，
0: 但是难不住我，我跟他说，嗯，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注意前提了，嗯，只要你按我说的做，
1: 嗯，
0: 就能根治。第一条就是心平气和，
1: 嗯，
0: 你情绪要稳，
1: 情绪
0: 对
1: 肠胃的影响太大了。
0: 第二条呢，
1: 嗯，
0: 是吃饭要慢，
1: 哦，
0: 第三条你要适当锻炼，该减轻体重，嗯，减轻体重，对吧，
1: 哦，
0: 后边总共是六大条，
1: 嗯，
0: 我给我相应患者都打上了，
1: 嗯，
0: 对，这就把我自己保护起来了，
1: 嗯，
0: 我知道矫枉必须过正，但是他们根本做不到，我只能让他们勤勉，
1: 嗯，
0: 那老太太就说，你给我那几条我都打印出来了，
1: 嗯，
0: 挂在墙上。像之前呢，包括我爸在内，吃饭都快，为什么那一代人，就是当过兵，
1: 对对，
0: 当兵呢都知道，那吃饭一定要快，因为什么，你吃饭慢了可能贻误战机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部队里边都是要求特别快，所以后来给他们说，包括当兵的人，老兵啊，我都跟他们说，你不然拿你家孙子的碗，
1: 嗯，
0: 那小碗你一端起来，哟，哎，大夫让我吃慢点，你把这几条做好了以后，
1: 嗯，
0: 他是有可能解决的。但很多焦虑抑郁的人呢，他能把这些东西除了情绪以外他都能做到。这个时候他来找我，你情绪我怎么办呀，
1: 嗯，
0: 我就给他说，心病还要心药治啊。
1: 对呀，啊，
0: 我们科室对门就是心理门诊，嗯，快去吧。
1: 嗯，对对，
0: 这样的话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嗯，去了那里，
1: 嗯，
0: 不光消化科的病能解决，
1: 嗯，
0: 你的头痛也解决了，
1: 嗯，
0: 你家里人的头痛和矛盾也都解决了，
1: 是 啊，
0: 对啊，
1: 而且失眠也解决了，
0: 是啊，嗯，
1: 那么您看哈，比如说我们一些，嗯，朋友出现了哪些症状，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咳嗽啊，胸痛，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到彭主任您的这个消化内科去就诊呢，会高度怀疑是胃食管反流，嗯，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
1: 嗯，
0: 在最新版胃食管反流病的共识当中呢，嗯，他讲了，这个食管内症状，因为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嘛，
1: 嗯，
0: 它一定是首先食管内症状，另外呢食管外症状，
1: 嗯，
0: 食管内症状呢就是反酸烧心，
1: 嗯，
0: 这个烧心呢，烧的不是这个心，它是胸骨中下段。胸骨中下段，嗯，
1: 就是
0: 还记住，这不是烧胃，
1: 老百姓说的心口窝
0: 啊，对对对，心口窝，它不是烧胃啊，
1: 嗯，
0: 就说你觉得，哎，我肚子烧得慌，那是另外一种反流，
1: 嗯，
0: 那种反流呢叫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去哪儿，
1: 啊，
0: 去胃了，叫烧胃，
1: 嗯，
0: 对，因为胃本身不抗胆汁，对吧？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无非就像我们刚才讲火车往回逆着开，倒着开了几站的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食管内症状呢就是反酸烧心，而且这种反酸烧心呢，前面讲了，它和体位有关系。一平躺了，哎，加重，
1: 嗯，
0: 站起来了好转，对吧？
1: 对。
0: 而且饭后容易出现，而用点益酸药或用点这个铝碳酸镁啊之类，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1: 嗯，
0: 又说一个疾病一个症状。你如果单讲一个症状，可能很多疾病能导致，但你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饭后，
1: 嗯，
0: 平躺，益酸药有效，这样无论是反酸烧心还是胸痛，只要符合这几点，那都属于胃食管反流病的范畴。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1: 那再往上到咽喉了，
0: 对对，
1: 清嗓了，
0: 咳嗽。
1: 更有些人呢，刚才我前面讲了，胃里边有些人还有胆汁，
0: 嗯，
1: 他就会不光。

0: 病变。
1: 嗯，
0: 毕竟啊，有一些食道癌或者贲门湿迟缓的患者也会出现反流的症状。
1: 嗯、
0: 我们通过它呢，把一些器质性疾病和一些黏膜受损的情况、
1: 嗯，
0: 我们能把它区分出来就很不错了。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人反复的反流，引起白日的黏膜也要靠内镜，但是内镜阴性。内镜下正常的黏膜是不能除外胃食管反流病的
1: 哦。
0: 那这时候就涉及到我们要用一种细细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传感器能监测什么呢？监测我们的胃酸和相应的阻抗，用高分辨的一个测酸测压来看一下有没有反流，什么时候反流的，你反流时间有多长，这个反流和吃饭和睡觉有没有关系。
1: 那这个传感器也是从我们的口腔进到我们的胃里，还是说它是其他的方式的、
0: 并不是，它从鼻子里下下去的、因为这个传感器放里面要测多长时间呢？要测24小时，
1: 那多难受啊。
0: 24小时你要是从嘴里进的话你怎么

0: 炎本身是弱碱性的、
1: 嗯、
0: 或者你平时有些时候用苏打饼干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抗酸药或者黏膜保护剂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作用时间短。
1: 哦，作用时间短。
0: 哎，半夜烧醒了啊，起来嚼两片，躺下了两小时以后又醒了，是跟设闹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作用时间更长的。

0: 我们要减重啊等等哈，其实在饮食上是不是也应该注意？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喝咖啡呀，喝浓茶呀，或者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甜的哈，
1: 嗯，
0: 这些对胃食管反流是不是都会有影响呢？
1: 嗯，是这样的，一些甜的东西刺激胃酸的，
0: 嗯，
1: 还有呢水果当中的一些山楂啊之类的
0: 啊、哦、
1: 都会刺激它发生反流。当然水果当中消化科最不喜欢的还是柿子吧、
0: 哦、
1: 因为柿子会引起这个胃食、
0: 哦、柿子
1: 对柿子山楂山里红实际上都会对胃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
1: 最好饭后吃。
0: 嗯，

0: 非常好，不会让你吃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么注意呵护的孩子为什么出现胃肠道症状、
1: 嗯、
0: 就是情绪考学啊、嗯、竞争的压力、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寄宿制学校啊，集中吃饭啊，吃得快点，或者说在学校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快，不然下一个年级来不及进来，吃饭速度和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就是年龄增加呢，体重不要过大，然后烟酒不要影响我们的

0: 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迅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迅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以及北京大运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张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欢迎四位女将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的标题就叫运河西岸为青年人打造的专属的活力街区。其实运河西岸呢也

0: 对，
1: 像阳光说了，运河西岸开放之后，现在是植入了体育、演艺、潮玩、休闲、夜游几大业态，看都给你们总结了，把你们的词儿都说了。哎，对，您刚才说的有篮球场啊，大看台。

0: 哦，跟找我的那个同学就是去长沙什么，就他们吃饭呀，然后休闲呐、按摩什么，都在15分钟家庭生活圈里头，就觉得好惬意哦。包括看演出，咱们北京现在也在打造这个生活圈，硬核西岸现在这个就做得非常好哈。
1: 嗯嗯，15分钟，而且呢，据说这个西岸附近还配了人才公寓，人才公寓，你知道我听谁说的？听我妈，她去那玩。

内，还有咱们城市服务中心的党群服务中心，包括还有咱们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党建阵地，还有数字北京创新中心、数字经济制程园等。

0: 在这儿扎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或是福利，让青年人能真切地感受到政策红利，融入到本地的青年圈层呢？
1: 彭书记。
2: 好，谢谢主持人。青年人才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道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我们说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的是这个城市是不是懂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呀，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是不是能真的安放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1: 那如今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然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全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依托运河西岸打造起一片独属于青年人才的活力天地。
0: 对，你看有1.3公里的绝美的运河滨水岸线，还有5公里的人才公寓的保障圈，10分钟的便捷生活社交圈，这个都构筑起了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的青春服务生。

0: 来到这个咱们首先呢就是这个安居起步期，对一些政策了解的呢还不是特别充分，存在一个明显的信息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年人啊从物理居住到这个情感的融入还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些青年人呢他还是上班啊，然后下班以后就回到家了，还不能更好的融入社区。如果咱们的社区呢包括我们的街道还有咱们的辖区不组织更多的青年活动，这些人呢可能说更多的融入咱们副中心啊，融入我们辖区还有一个过程。
1: 像您刚才先说的这个安居啊，其实就是一个租房的问题啊，就很多年轻人这个短租不好找，押金又高，对区域不熟悉，然后包括您说很多政策不懂，像这样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就是包括您说物理方面，就是想

0: 这些活动的供给呢就是越来越丰富了，节假日其实不用出通州就能每天安排得满满的。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城市更有活力了，像这些纷至沓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青年的身影，城市整体呈现出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1: 我们越来越多就是周围的很多朋友说在副中心居住，他们觉得时间长了就已经不太愿意回到市中心，觉得副中心呢既不那么拥堵，休闲呀、娱乐又很丰富，所以说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生活居住和
2: 我们的很多同事也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尤其我们采访报道比较多，大家对这里有更深入的了解。

0: 谈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的地理位置，我就给大家规划出了一天在副中心玩。你比如说、
1: 哦、太棒了，
0: 你像运河西岸那儿呢，是晚上我们可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去看看水景诗月啊，在那儿吃个饭、嗯、白天呢旁边离我们的燃灯塔也很近啊、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通州。

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的宜居样板，是一条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这个滨河生活带。新引进来的人才呢，包括所有人啊，不再把这里当做一个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

0: 节奏。
1: 哎，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同时也觉得很震撼哈。您看五千年的演变，相当于大自然用漫长的时间雕刻出的艺术品。听起来呢，这片湿地也真的是历经了沧桑，才有了今天的面貌。那么这种退海河流淤积型的滨海沼泽湿地，这个类型。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中转站和加油站。候鸟迁徙啊，动辄上万公里，南大岗湿地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补给点，包括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和淡水资源，确保了整个迁徙链条的完整性，对于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啊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体态十分优美，飞行姿态很雄健，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它们对筑巢地和觅食地啊要求极为苛刻，通常会选择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的湿地环境，因此被誉为湿地生态质量的指示物种。你像在

0: 性，也反映了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它们栖息繁衍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嗯，
0: 它们的到来啊，也成为了我们湿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刚您提到了这个东方白鹳1500只，占全球的总数的15%，那也就是说，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港，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那这背后也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嗯，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青头潜鸭啊，它也是很珍稀的物种哈，而且听说数量也是非常的稀少。
0: 是的，主持人，青头潜鸭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更是全球啊濒危物种，世界上数量最稀少。

0: 布了中国首次全面同步的青铜潜压冬季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青铜潜压的数量啊，已达2555只。咱们南大岗湿地啊，也监测到了2只青铜潜压，这对于极危物种的保护啊，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体现了我们湿地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为这种物种的全球保护啊，提供了希望。虽然只有2只，但是对于极危物种来说呀，每一只都弥足珍贵。它的出现也证明了我们湿地啊生态环境比较优良。
1: 嗯，两只的确哈，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我们真的放眼全球的视角下哦，注意是全球哦，这个视角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些明星的鸟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鸟类？比如说和咱们中国文化有渊源的，哎，或者说名字挺有趣的，张科长。
0: 还真有，
1: 嗯，
0: 你比如震旦鸦雀，它在众多珍稀鸟类中啊，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物学意义啊而备受关注。震旦这个词啊，它是来自于梵语，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古称，
1: 哦，
0: 也意为日出之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呢，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震旦鸦雀啊，因为最早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被誉为中国之鸟。它们呢，却又恰恰喜欢栖息在湿地的芦苇丛间，以昆虫为食啊，灵动跳跃的身影赋予了这片古老湿地啊极其诗意的文化注脚。

0: 在这里过境停留。
1: 对，我们这里的这个旅是旅客的旅。
0: 是的。
1: 嗯。
0: 啊，他们只在这里啊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和短暂休息，就像这个旅客在驿站里面进行短暂的停留。
1: 嗯，
0: 他们的飞行能力啊往往比较强，飞得比较远，但他们也是湿地里面重要的访客。此外呢，你像苍鹭啊、白鹭啊，他们这些鸟在湿地每年都可以见到，四季都可以见到，我们把它叫做留鸟。这些鸟类对湿地的适应环境就更强，它们可以常年在这里待着。而候鸟呢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每年春秋两季啊，沿着固定线路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南大岗湿地啊是它们在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这些鸟类的到来啊为湿地带来了季节性的生机和活力，也增加了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观鸟爱好者前来，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嗯，如果说是不同的季节我们来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鸟都一样吗？应该是。

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和效率，能够实时掌握鸟类的迁徙动态、数量、种群变化以及湿地环境状况，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则可以监测水面上的生物活动，为湿地生物链提供了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是用于日常管理，也为湿地保护政策的制定

0: 市级观赏、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想象一下，站在高处俯瞰万鸟相击，那种震撼啊，是无法言喻的，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之中。
1: 嗯，我们站到上面看万鸟齐飞，哎呀，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0: 是的，其次呢是卢海迷宫，它是由水路啊、栈道和茂密的围海构成，是我们湿地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游客可以穿梭其中啊，体验曲径通幽的意境，感受芦苇荡的独特魅力。芦苇荡深处呢是各种水鸟的乐园，也是感受湿地绝佳的场所。迷宫的设计啊，是既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又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芦苇生态的干扰，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穿行其中啊，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耳边是鸟鸣虫叫，微风拂过芦苇荡发出的沙沙声，身心都能在这里啊彻底的净化和放松。
1: 哎，这个有趣哈。哎，我感觉要是进了这个芦苇荡，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一样。就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想象当中就到了一个天然的迷宫了。你不用担心会迷路，

0: 也可以来到咱们这里。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到沧州西站，然后打车到咱们景区。
1: 嗯，张科长，您感觉，您个人感觉哈，最佳的游玩季节什么时候最好？
0: 景区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美丽，但是春秋两季啊，观鸟最佳。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呢，那春天的三到五月份是最佳的时候，这时候啊，候鸟北迁，能看到成片的天鹅、鹤类。当然，秋天也好，九到十一月，东方白鹳、灰鹤大量聚集。夏天，大家也可以来看芦苇荡，坐船乘。

0: 都适合。
1: 哎，我觉得这个合理，这个安排非常的合理，而且很吸引人哈。哎，张科长，您看，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到底好不好，其实游客说了才算哈。那我们节目组呢，专门去南大岗湿地，也是采访了几位游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

0: 甜味儿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嗯、您看啊，观众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裹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

0: 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

0: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1: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0: 哎，
1: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装版梨仁，所以说呢买。

0: 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015-5151 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呢，都是正经的稻花香的品种，而且还是五优道二号。这个是您平常在外边买什么稻花香米，哎，这个就是它的品种。而且今天保证是来自于五常市的真正五常大米，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14项农残检测、4项重金属检测全部通过。咱们吃就要吃好的，吃要放心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

0: 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嗯。那么市场价呢是89块钱一盒了。
1: 嗯、
0: 那么平时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曾经卖过是299这个组合、
1: 哎，
0: 但是今天呢咱们不一样啊，这是618的福利嘛、
1: 啊，
0: 所以咱们又直降100块钱，199元，拿到的是什么呢？36盒的分贝是72盒，
1: 199，72盒给您包邮送到，加保质期也都到今年10月。

0: 心中城，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貌美如花，善良贤淑，戴宗对她是极为的宠爱。然而在唐代宗东征西讨的时候，身后却失落民间，从此下落不明。唐代宗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便把这种宠爱转移到了

一阵的，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堂堂一个大丈夫，本来不求人，也没怕过谁，长这么大了都没想过自己会让别人说是怕老婆，如今娶了这位生平公主，却让别人这么笑话自己。

0: 哎，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

0: 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脆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

0: 0155515151 400-01555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4000015151 4000015151，
1: 不用担心保质期啊，它这个都是新做的，今年新做的，保质期到28年呢，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于金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0: 对，
1: 非常非常好喝，拿回家以后您去沏一下花。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花玉罗的茉莉花茶，这个组合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咱们是85克一大罐，给大家是6罐啊，总共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另外呢，还给大家3个手提袋啊，就是送人呐、送礼啊，非常的方便。那么市场价可就贵了啊，估计得700-800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原来被逛购物曾经售过是299元，但是今天是618的福利。

0: 269块钱带走六大罐。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说完了这个茶叶是咱们北广的拳头产品，那接下来依旧带来北广的特色，也是我们在这个品类当中深耕多年给大家找到的，都是质量非常非常好的产品，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东西呢，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中老年人。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爱参海的海参，它是正经的
1: 辽刺参啊。这个爱参海的海参呢，它的外包装上写的是辽刺参。
0: 嗯，
1: 如果不是真的大连产地，这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
0: 哎，所以说呢，您收到的一定是那个根根有尖刺儿。

这个价格您应该知道有多便宜，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订两组。因为什么呢？拿到手反正它也不占地儿，是一张券，这一组吃完了以后再提下一组，您全年如果买的

0: 补不上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一种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燕麦片，让您解决早餐的困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悦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呢，它好在哪儿？其实有三方面。
1: 这第一呢，就是它的麦。

0: 稍微泡个几分钟，给咱们早上省多少时间呢？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咱们呢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是10大袋、每大袋里边有10小包，等于是咱们的主品呢是100小包啊。另外咱们的赠品当中呢也给大家是50小包，一共是150小包。
0: 以往北网的售价199块钱。

0: 遍家里的零食柜，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哎，零食柜里边全是给小孙子小孙女准备的，
1: 对，
0: 适合自己的基本没有。
1: 对，为什么说适合您的没有呢？就是因为这小孙子小孙女人家喜欢吃甜的，哎，这小饼干呀、糖分高啊，人家孩子小嘛，人不怕这身体负担什么，人就喜欢吃那甜味儿。
0: 但是你说咱们这个岁数，说身体，哎，再吃点甜的，
1: 对，
0: 那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呢，有可能是什么？吃完了以后反酸，影响正经饭了。
1: 对，您到正经饭的时候您吃不下去了，您说这哪行啊？再加上口感有一些比较硬的这个小零食，对吧？您嚼着又费劲，加上咱现在这牙口您也不太灵了。您说这一打开零食柜，说吃饭前垫点吧，没有您合适的。
0: 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都推荐吃什么呀？吃点带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肠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夹心的或者油大什么的。您看啊，这零食虽小，却关乎着咱们身体感受的大事。
1: 对，
0: 容易让咱们不舒服。
1: 对，
0: 日常三餐之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刚需的，在家里边需要的东西。
1: 对，
0: 那么针对这样的日常诉求呢，今天我和许可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1: 哎，您一听这个，我跟您说，就是适合中老年饮食朋友特点打造的。
0: 哎，它是专门就是给中老年人做的。很多人说，哟，这个做东西还分年龄段吗？
1: 哎，
0: 我告诉您，是的。现在呢，咱们是食不厌精。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吃这个东西呢，真得精细，同时做东西人家厂家也考虑的比较细致，
1: 配比人家有一个。您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这三个成分啊，羊奶、荞麦、猴头菇，这三种都是优质的食材，而且经过科学的配比融合之后，就打造成了咱们中老年人专属的一个饼干，
0: 专属的这么一个小零食，
1: 就让您在正餐之前，比如说咱吃晚饭前或者吃中午饭前，您垫垫肚子，同时啊，咱也别光垫肚子了，您还能吃到多样的一个营养，真正的去给您解决日常您营养一点的这种需求。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啊，
1: 拆分一下啊，
0: 拆分一下，咱们今天这里边首先得说这羊奶。为什么呢？因为日常啊，我老跟我妈我爸说，说你们这个岁数了，一定要重视蛋白质的补充。
1: 哎，确实，
0: 咱们无论是零食也好，正餐也好，或者下午茶也好，多多少少的获取点蛋白质。为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身体运行啊，都非常非常有好处。您看啊，这个羊奶的奶里边就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铁。这个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它选用的是陕西渭南的，也就是咱们核心产区的羊奶，
1: 优质的这种羊奶啊，从原地源头地它就比较好。
0: 那为什么不选牛奶？很多人有这个疑问了。
1: 是，
0: 屎。不用说呢，咱们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分解这个奶，就能够被顺利的吸收，也就是大白话跟您讲，就是它更容易让您获取营养。
1: 对，
0: 基本上呢解决了咱们中老年人说喝完了奶以后呢不太灵啊，对于乳糖不耐呀，
1: 这真是挺难受的。所以平常咱很多老年朋友，您们都别说羊奶了，咱们连牛奶都不敢喝。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羊奶的好的这么一个解决方式。
1: 哎，这就是第一点啊。其实羊奶还有一点，就是它乳糖含量更低。您平常您说您喝点牛奶，又怕那个糖哈，是吧？你看那个配料表，羊奶啊有天然的一个短链脂肪酸，这物质呢就有点像您一个消化小帮手，
0: 它能帮助咱们减少一些负担。另外还有什么呢？您看羊奶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钙质，一个是蛋白，刚才我说了，对于咱们的太有好处了。而且您注意，吃肉虽然说咱们有的时候不能吃太多，但是您还得坚持，喝点奶呀，吃点鸡蛋，因为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另外这也是羊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您看啊，减弱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而产生的比如说比较少的这些问题，慢慢的为咱们增添助力，这也是这个小饼干里边增添羊奶的一个原因。
1: 对，
0: 还有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里边就想起什么呀，羊串涮肉。
1: 他有点，有很多女同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
0: 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块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没有膻味，您吃不出来。
1: 就是您打开这个，不会说一打开扑鼻而来的那个羊膻味哈，
0: 不会
1: 说这个饼干，
0: 就是
1: 不会的，
0: 它不是扑鼻而来，它是没有，就是您即便是特别

0: 特别敏感，
1: 嗯，
0: 跟您保证的是您尝不出来，
1: 哎，
0: 这个就是人家的工艺所解决的，
1: 对，
0: 非常非常优秀。
1: 是，那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三点之中的一点哈，叫羊奶，
0: 羊奶。
1: 那第二个，我觉得对于中特别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这岁数啊，红也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荞麦、
0: 杂粮吧。
1: 荞麦，对，经典的一个杂粮的一个食材哈，
0: 嗯，
1: 这种粗粮就解决了中老年朋友日常啊，咱比如说精致主食吃的多呀，
0: 嗯，
1: 你粗粮摄入不足的一些问题。
0: 哎，您看吃点小零食，咱们还能 哎解决点这个粗粮杂粮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啊，比如说荞麦当中富含着芦丁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哎，
0: 这膳食纤维帮助咱们什么呢？好消化呀，
1: 对，
0: 关注您消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这个清道夫，能够促进咱们的去进行代谢。
1: 嗯，
0: 另外呢，荞麦对糖的影响特别少，很多对糖敏感的人，您发现没有？很多专家呀，包括很多专业的人士，
1: 嗯，
0: 提示您，比如说您对糖啊波动什么的比较关心的话，
1: 嗯，
0: 您可以主食当中吃一点荞麦，
1: 嗯，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非常的大的粗粮，
1: 嗯，
0: 它消化吸收呢速度比较平缓，能减少咱们的糖的这个负担。
1: 嗯，
0: 另外，咱们也对于比如说吃点小零食还在乎糖的这个问题的，
1: 嗯，
0: 这些人群，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所以您平常比如想吃点主食类零食有所顾虑的话，
0: 嗯，
1: 那您选择这款零食您就不用顾虑了。
0: 对，
1: 您看啊，两个结合，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就是羊奶和荞麦，哎，这种饼干就挺好。但是还有第三样啊，我觉得有点点睛之笔啊，
0: 它里边是添加了猴头菇粉的，
1: 哎，
0: 这个为的是什么呢？解决日常饮食当中营养单一的问题。
1: 嗯，
0: 大家想一下，我这一个礼拜可能才吃一次蘑菇，嗯，反正我是这样的，
1: 就有时候可能都少，
0: 哎，
1: 两周，因为咱这边啊，
0: 对，
1: 确实您说顿顿来点蘑菇有点难，啊。
0: 哎，这个猴头菇恰恰补充了咱们日常的这个营养所需啊。
1: 嗯，
0: 猴头菇当中的多糖啊、多种氨基酸啊、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
1: 嗯，
0: 哎，补充了咱们日常所缺失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让咱们在吃这个小饼干垫吧垫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也能补充多样化的营养，兼具美味和营养。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或者说这样咱们在两餐之间垫吧一下，
1: 两餐之间的，对，
0: 又有必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中间，比如说，哎，有点心慌啊，或者说有点饿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嘴闲下来就想嚼点，
0: 对，
1: 你还别有负担。
0: 同时，它又营养，不给身体添负担，同时不影响咱们的糖。我觉得，如果您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一个是量大，一个是价格便宜，
1: 哎，比较便宜哈。跟您说一下，今天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
0: 嗯，
1: 首先呢，它一盒就有400克啊，每盒大概20袋左右。
0: 对
1: 啊，
0: 400克20袋左右。今天咱们主品给大家5盒，也就是100袋的这个猴头菇的饼干，每袋里边是2大片。
1: 嗯，
0: 然后咱们今天还有赠品，就是再加赠3盒，一共是8盒。
1: 哎呦，那也就是盯着100大几了，160盒了，
0: 160袋。哎，160袋，它都是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这盒也特古丽，特别特别的规整，蓝色的包装。
1: 哦，
0: 这个呢，很多叔阿姨看到了以后会觉得，在家里边好放在柜子里边，
1: 哦，
0: 啊。那么在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
1: 又不便宜，
0: 的总价是544。今天北广价格5折。再往下折，今天我们是199，8盒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哎呀，还跟您说啊，这外包装呢印有一个专属二维码，您到了之后可以产品的运递和价格，
0: 哎，
1: 这些相关的信息您查完之后可以验货再收款。
0: 记住，8盒市场总价544，今天北广的售价5折，还得再低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打电话
1: 400-015-5151，
0: 它外包装呢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1: 哎，
0: 如果您会使手机的话呢，哎，可以扫码看看它的产地是不是陕西渭南，对吧？另外呢，比如说看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是不是市售价68块钱，对吧？然后呢，另外保质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量大，今天我们的保质期是8个月，您打个电话的批次，哎，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1: 是，
0: 薛哥，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哎，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哎，特别注重，哎，说是中老年专属，它的做法上也很贴心，人家确实是在为特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在做这款东西，
1: 对，
0: 它特别有特指性。比如说糖，您看啊，在制作这款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蔗糖的。
1: 哦，你这饼干平常就怕这个，
0: 里边呢是没有添加蔗糖的，所以说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心的话，不用担心了。另外它选用的呢是

0: 麦芽糖醇进行调味，但是我尝了尝，如果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比如说像特别喜欢甜的人来说，这款饼干啊有点淡，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比较喜欢清淡口味的，或者说您比较在乎糖的摄入的人群，这个特别合适。为什么呢？它甜度特别克制，您吃进去以后也就嗓子眼儿舌根那点儿，有点清甜啊，有点甜味儿，它好入口吗？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觉得既贴合中老年清淡的这个味觉需求，同时也能减轻咱们的身体负担。
1: 没错，
0: 让如果您对糖比较重视、
1: 比较敏感的，
0: 一定选择它。
1: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油。其实这种小零食啊，您有时候吃啊，我跟您说，手边是吃的，比如说咱年轻人选那个，确实好吃，糖超了，油啊，我跟您说也不少。那它这个油是采用什么一种哈？这个饼干呢，采用一个低油低脂的一个制作方式哈。人从源头就首先减少咱们身体的一个油腻的负担。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您吃完之后，比如说您馋了，我就是一片不够，我来两片，或者您不行，来弄两小包，对吧？我吃四片。那您都放心，吃完后啊，不会给带来一个额外的压力。您也不用再担心。先说，哎呦，我
0: 吃油多了，
1: 零食对，说油多了，身体负担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健身的朋友，包括咱年轻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其实都适合，就是等于呢，他这个饼干做的糖很少，油也很少，
0: 特别干净。
1: 对，您就放心，每一口啊，您吃进去都安心，而且还顶饱顶饿，还给您充上饥。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叫什么？你看油用的少了，它带来一个什么优势？就可以给它做的特别酥，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如果您喜欢吃酥。酥的话，那选择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它这酥啊，就是入口轻抿一下，您就能感觉到这个饼干开始化了。同时，它是没有那渣子和碎沫的，而且能轻松的咀嚼，不会有扎嘴啊或难嚼。您看啊，它虽然是用荞麦去做的，但是呢，它是粗粮细做。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看啊，从营养上，羊奶。荞麦和这个猴头菇粉，
1: 对，
0: 带来营养丰富性，能得到保障的。同时，无蔗糖添加，
1: 无蔗糖，
0: 少油，
1: 少油的，
0: 同时做的特别酥的这么一款饼干，
1: 对，它不硬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没错啊，今天是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它每盒是400克啊，一盒里边大概20袋左右。今天主品加赠品，直接给您8盒，市场价呢68块钱一盒，8盒总价得达到544块钱。
0: 这68块钱您是通过手机扫码和身上的这个二维码
1: 也
0: 是能看得见的，
1: 对，也能验证我们俩说的话。那今天北广等于直接给打了个
0: 5折，还得多199块钱，带走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6月底7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

0: 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
1: 切不
0: 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6兆赫。
5: 调频10。

0: 要开始啦。
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

我国6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约为80%。我天哪，10个人里有8个呀。那么这么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正在经历或者是即将经历白内障的困扰，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老年之友啊，有责任啊，有使命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啊，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啊，现在已经突破了3亿大关。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我国有超过2亿的老年人正在被白内障这个视力小偷悄悄地盯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啊，今天我们很难得请到了来自同仁院的这位大咖啊，石主任啊。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疗资讯，稍后呢请出石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白内障还有眼表疾病。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日前，市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

0: 号召公众参与生态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欢迎各位在银铃咨询之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白内障眼表疾病早筛早护这样一个话题，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史祥宇史主任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史主任可以说是长期奋战在眼外伤、白内障还有眼底疾病的诊疗第一线，尤其是擅长外伤性的白内障啊、晶体晶状体的脱位、老年黄斑变性还有糖尿病眼病这些复杂情况的处理啊，所以呢今天在6月6号的爱眼日的前夕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白内障其实咱们不是第一次说了，
1: 对，
0: 但是呢关于白内障咱们要每年说，咱们要常说，因为有2亿的朋友深受其扰啊。
1: 是，
0: 这个当然常思比较年轻了哈，你现在视力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只有近视的问题。
1: 太严重了。
0: 对，我现在那天我还说呢，我是不是白内障了？我怎么突然盯着屏幕开始眼花了哈？刚才石主任说，
1: 应该是老花眼。
0: 您可能就是老花眼了，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的听众啊，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啊，也不乏这个80、90岁的这个老人。那么看东西越来越糊，怎么判断他是这个老花眼还是白内障呢？

0: 也没有。但是呢，我有一个体会哈，当然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去同仁医院，我不是有一段时间经常晕吗？然后呢，小邓老师强制给我挂了一个号，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你猜发现什么？
1: 发现什么？
0: 人家让我查听力，查完之后我才发现，我有一只耳。

0: 看手机，尤其是现在短视频特别多，大家经常是抱上短视频之后一看，看好长时间，
1: 对，
0: 就忘了这个时间了。第一，在这种比较暗的环境下，对你眼部的瞳孔的调节是有一些改变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它的光亮度是不断的改变的。
1: 对，
0: 如果您要监测的话，实际上这个瞳孔也是大小是要改变的，因为瞳孔是受光亮的这种影响，光比较强的时候它就 要小，光比较暗的时候它要大，而在短视频的时候它光线变化是不断进行的，所以说呢瞳孔也不断的这种改变，同时呢我们肌肉呢眼睛的肌肉也不断调节，要看清楚我们这个视频嘛，要不断的进行调节，那么时间一长，那么您的调节力也要减退，所以说不光是在环境太暗可能造成您的不舒服，您的调节减退以后照样造成不舒服，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时间长了以后觉得这种眼睛酸呐、胀啊、不舒服，完了我们经常给他形容就是您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如果这样能把这不舒服说清楚可能。

0: 出现干眼症状，其实和我们用眼又更是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必须是改变我们这种不太正常的、不太正确的这种用眼方式，还是要把我们的这种注意好我们的时间呀、距离呀、光线这些，我们经常说磨破铁蹄子的话，还是要做到。做到之后，其实对您的眼健康还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哎呀，就是咱们整天在节目当中苦口婆心，是吧？劝大家少看手机，其实咱们自己也不太能
2: 做不到，
1: 也不太能做到啊。
2: 我就有干眼症，很严重。
1: 干眼症，我跟你说，不光是你。就我那闺女，有一次我带她去看眼睛，就查那个叫远视储备，是吧？
0: 嗯嗯，
1: 后来。

0: 太太了，昨天突然说，爸，我太羡慕你们这些老人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们没人管看手机。我说是，我得管着你。
1: 我们这个衰老绝对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绝对不是从您59岁最后一天一下夸叽蹦到了60岁第一天的时候您衰老了，它一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过程。实际上真正开始很多的疾病开始大概从40到45岁就开始了。以前经常咱们习惯说一句话叫花不花48，48是已经有表现了，40岁以上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我们一些就是老花眼这种表现开始有了，可能一开始您比较轻，您并不觉着，可能呢如果我们去验光，那么验光可能告诉您您开始有一点点花眼了，但这种花眼也比较轻。

0: 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位置就发生了一些改变，人自己的晶体位置改变以后，那么如果比较明显的，那么可能就是觉着原来的视力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度数上的改变，那么有些看不清的看清楚了，

0: 您说的2.0的这种视力的话，经常我们有一点点的这种远视，
1: 嗯，
0: 它是一点远视，有一点远视呢，但是它这种花眼花的时候，远视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戴那个眼镜的话，实际上跟花镜是一样的，是正的度数。如果花眼呢也是戴正的度数，所以说你两个都是正的。

0: 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再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减缓这个病程。比如说这个病疾病自然病程，我们可能十年视力会非常差，可能低 0.1 只能看手指头或者手动，就这么差的视力了。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疗打针，那我们可能让它50年我们还能看到 0.5 的视力，
1: 那可以了，
2: 那可以了，
0: 就非常好嘛。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让这个曲线下降曲线非常变缓，
1: 嗯，
0: 所以就达到我们治慢病的治疗的目的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这种糖尿病一样，我们说您一直保持血糖是一个6点几，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可能让您给您放松一点标准，我们保持到8点几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照样可以健康生活。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通过治疗一定要及时的
1: 干预它，
0: 干预，对，
1: 嗯。
2: 那您说这个打针是打在眼，
0: 对，打在眼睛里边，
2: 多久打一次？
0: 根据情况，可能一开始会建议您1个月打一次，如果要是效果比较好，有的人可能3个月，稳定以后，可能根据需要，有的可能1年2年。

0: 要觉着不适应了，老觉着戴个墨镜我才适应了。
1: 哎，那有些老年人做完白内障手术、什么换了人工晶体这样、过了几年突然视力又下降了、那这种要做二次手术吗？
0: 这种要看具体情况。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呢，这它的原因是因为又长了一层，我们叫后发障，后发性白内障，就是又长一层膜。那层膜一般打激光就行了，打激光也非常比较简单，散个瞳，我们在门诊大概几分钟就能打完。完了就一般打完这一次就不用再打第二次了，就是相当于把后发障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把它去掉就完了，是绝大多数人。那么还有一些人，就刚才说到的人工晶状体发生了一个位置的改变，发生了一个不全脱位，或者叫半脱位，或者是完全的脱位，那么这种视力的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种可能就需要我们做相应的一个治疗。那么比如说你发生半脱位，或者说叫不全脱位，不太重，可能建议您换个镜子，因为可能出现一些散光了，或者度数发生一些改变了，让您换个镜子。如果换戴上眼镜相对比较清楚，那么先用眼镜。如果您戴眼镜也不行了，那么可能医生会建议您可能叫做其他的一些手术上的一个处理，比如把晶体要换一下，或用其他的方式固定一下，然后呢让它重新让视力呢再恢复。
2: 哦，哎呀，这个我觉着大家说六十岁以上才有可能得白内障，其实这不完全正确哈、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就也在年轻化。
0: 对，
2: 我觉得可能也跟用眼这么频繁有关系。因为刚才石主任提到那个看这个视频不要不断的去调节嘛、我就想到那个相机，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就来回这样。那一会儿那相机不都烫了吗？
1: 对
0: 对。
2: 那你说这个眼睛
0: 一样的，
2: 它应该有这个使用次数吧？我觉得，
0: 不能说使用次数，它就是说眼睛里边它是也是靠肌肉在调节，调节。然后我们看远看近，你看我们要自己正常的话，你看看远看近，说看远看远，说看近就看近。您在老花的时候表现是看近开始减退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调节不好了。
2: 是
0: 啊，如果您要是不断的去调节，那实际上，首先就是说，您可能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你就调节不过来了。那就不管远不管近，你可能都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视疲劳的症状，眼睛疼、胀、酸、难受。
1: 哎，小时候说有这种情况，就做眼保健操，然后看绿色，往外看。
2: 按揉清明穴。
0: 对，眼保健操很大程度上，你看您在一个是休息，一个是休息，一个是放松。完了，再加上一些穴位。

0: 日爱眼啊，希望大家365天天天都能够爱护眼睛啊，就跟小朋友上课一样，比方45分钟您盯着屏幕，咱们一定得好好休息休息，该做眼睛保健操做眼睛保健操，该看绿色看绿色，对吧？然后呢，该我们是吧，这个定期检查也一定要定期检查起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

0: 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凉快，为什么就比周边的城市舒服一些。那么嘉应也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剖析一下吧，就是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的一个优势究竟在哪儿呢？
1: 好的，我从气候、地理、体感、游玩这四个角度跟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说说。首先是海洋调节优势。

还是冬天的温和，其实一年四季的空气它都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咱们秦皇岛在体感和气候上的优势真的是很多地方它比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秦皇岛旅游和养老之一的一个原因。那么我想问问佳音啊，就是在体感还有气候方面，你觉得我们还有

正午11点到下午3点那几个小时的强日照时段，早晚在海边待着简直舒服到不想走。清晨的时候，海边还带着点淡淡的雾气，阳光是暖融融的金色，踩在微凉的沙滩上，海风轻轻拂过脸颊，连呼吸都觉得清透。傍晚就更惬意了，夕阳把海面染成橘红色，散步时能闻到海风里混着的青草香，累了就坐在海边的长椅上看海浪一下下拍着礁石，连时间都慢了下来。而且海边的配套也特别贴心，到处都是茂密的植被，像槐树林、松树林，还有成片的

0: 日出体验。
1: 嗯，这个是给新手、给亲子出游、给老人推荐的啊。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首选是鸽子窝，对不对？
0: 没错。那如果大家不想去那些人挤人的网红打卡点，只想找个清静又舒服的地方，安安静静看场日出，

0: 定要去阿那亚的海边礼堂和孤独图书馆附近的海岸线。极简风格的白色建筑静静矗立在海边，线条干净又有设计感。当极色的日出慢慢从海面升起，柔和的光线洒在建筑上，和远处的大海天空连在一起，画面高级又安静，连空气里都带着慢下来的松弛感，特别适合安排一场短途度假，慢悠悠地走在海边，看看日出，逛逛礼堂和图书馆，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慢旅行时光。
1: 好，这个点位真的太清晰了，就是

0: 这个时间吧，好不好？
1: 好，那么说到起床时间的问题，给大家安利一个比较实用的夏季专属黄金起床时间。每年六月到七月，秦皇岛的日出时间集中在凌晨4:30到5:00之间。如果各位想要完美捕捉这个太阳从朝霞渐变到红日出海的全过程，最佳到场时间是日出前20分钟，不用凌晨2-3点就熬夜等候，轻轻松松起床就能拥有超棒的观日出体验。那么如果能提前规划好路线，比如选择鸽子窝公园这样

0: 更加丰富。这样的清澈自然的宁静与美好，简直是夏季旅行的绝佳选择。
1: 那么关于观海看日出，嘉应给大家的提示啊，大概就先是这些。那么我也想继续想问问嘉应，就是

0: 前为大家做好相应的提醒和准备，比如如果天气转凉就提醒大家带件外套，要是有降雨就提前告知带好雨具，尽量让大家的行程能更顺畅更舒心，真正享受到一段轻松愉快的旅程。
1: 嗯，可以感受到其实嘉应带团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了哈。那还有哪些需要避雷的指南？

也揉得不像话，就像妈妈的手轻轻摸着你的脸，这种感觉就像带着点海水的咸湿和沙滩的暖吹在身上，酥酥痒痒的。沿着沙滩慢慢走，脚下的沙子软乎乎的，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上，听着海浪一下一下拍岸的声音，哗啦哗啦，节奏慢得刚好能和心跳合上。

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盛夏时节，整个

0: 我找找小海鲜，这里最适合捡各种漂亮的贝壳，有时候还能遇到带着彩色花纹的海螺，小螃蟹也不少，它们会在沙滩上爬来爬去，眼疾手快就能抓住，边玩边赶海的体验感真的特别好，玩上大半天都不会觉得腻。
1: 嗯，确实啊，嘉应说的这个浅水湾还有东山这两个地方

是涨潮了，不管你已经挖到多少海鲜，都要立刻停止赶海，马上带着孩子往安全的地方走，千万不要因为贪恋眼前的收获，就抱着再挖一会儿的想法继续待在滩涂里。涨潮的速度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很容易被困住。

0: 放回海里能继续吃浮游生物，
1: 找小螃蟹呀、贝壳呀，
0: 还养吧。整个徐徐的，一点都不晒。爬山的路也像，远处是蓝得发亮的大海，近处是连绵的青山，山风一吹，连头发丝儿都跟着凉快，那种舒服劲儿真的是待多久都不够。再来说祖山风景区，它可是有着塞北小黄山的美称呢。一到夏天，这里简直是个天然的清凉世界，山涧里的山泉凉得扎手，哗啦啦的瀑布从崖上冲下来，溅起的水花带着凉意扑在脸上，随处可见的溪流绕着石头躺，水里还能看到小鱼游来游去，还有那片密得不见天日的林子，阳光根本透不进来，走在里面连蝉鸣都显得远了，只有树叶沙沙响和流水声特别清静。作为京津冀一带没那么多人知道的小众高山避暑地，祖山夏天的平均温度

水的清甜味儿，生蚝更是肥美多汁，轻轻一翘就能看到白嫩的蚝肉，还有蛏子，肉质紧实又弹牙，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

可以转战浅水湾浴场赶海了。小螃蟹、贝壳、小鱼，带上小桶和铲子，体验一把赶海的乐趣，收获满满。上午的阳光逐渐强烈，正好可以回到住处或者

0: 爱闹小脾气的孩子，时不时就
1: 有秦一定要来秦皇岛。也是在择定收听今天的
2: 叶子手牵手把饭
3: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您觉得什么？也正是因为
5: 只为千家万户
4: 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 点击收听啊，也可以到您的胸口像火。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反流，我还真的挺熟悉的
6: 内容物。
4: 嗯，
6: 它包括我们的
4: 对，
6: 如果你找食道，因为我们知道食道里是不带抗酸层的这种炎症反应，就是反应食管炎，还一部分人呢他酸不断是一个逆蠕动，比如说它是一列火上定义引起的症状以及黏膜损伤不断溃积。另外呢，食道还有一个像水平电梯行，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家可能凭着两晚上那么大，而到后半夜的时候你胃里就没有食物了。
4: 对呀，
6: 看来说的话，夜间你的抗反流结构抗反流的机构也都停止了，食道上段括约肌哎松弛了，然后食道的蠕动呢停止了，因为我们咀嚼一旦停止呢，它食道的蠕动也消失了，
4: 对，
6: 只剩下一道，而重力你平躺的时候重力怎么样也就持平了，
4: 对，
6: 不会说拉偏架了，
4: 没错。
6: 那食道下段括约肌呢，在有些夜间睡眠呼吸暂停这部分打鼾的患者

0: 和吐那种反酸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纯的酸，而纯的酸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酸，对吧？是盐酸。盐酸
1: 那会烧这个食管啊，
0: 对，烧食道，烧咽喉，一口上来就可以让你怎么样，喉咙就会哑掉。
1: 天哪，这太
0: 严重了。而且白天的时候反没那么重，所以说呢，白天反和晚上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夜间酸反流更可怕，我们要积极寻找它的原因。因为导致它的原因很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更可怕的疾病。你像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怎么样？他本身更大的问题是脑缺氧，
1: 对
0: 啊，心脏的一个缺氧，这时候的话更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疾病。
1: 对，
0: 因为人类死亡第一大原因是心脑血管意外。而这个我们通过一个消化科的疾病，它的一些不同特点，找到一些隐形的杀手，这是一个医生。

0: 人会得胃食管反流呢？
1: 嗯，
0: 啊，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刚才前面讲了，我们有抗反流的三重机构，加上一个自然界的重力。
0: 是的，
1: 对，重力呢也说了，平躺的时候重力作用就消失了。那么这三道阀门里边最关键是哪道阀门呢？就是食道下段括约肌，也叫 LEA。

0: 肥胖通过这么多种因素，最终打垮了我们的抗反流的阀门也罢，还是水坝也罢，最终呢，胃内的酸啊、食物啊、消化酶啊、长期食物进入到食管里。食管大家知道它正常 pH 值是几啊？4-5以上。而胃内 pH 值呢，最酸的时候在 pH 值1-2。胃内 pH 值呢，基本上和我们平时大家开过汽车对吧？
1: 对。
0: 汽车上有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呢，基本上和那个胃酸啊差不太多。你想想一个中性的环境忽然来了强酸，而胃黏膜呢本身不怕酸，大家都知道对吧？胃黏膜上面有厚厚的粘液层，
1: 对，
0: 粘液层里面有碳酸氢根。

0: 是喂食管的一个问题嘛，哈，可能有烧灼感，它会有生命危险吗？
1: 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真对。我记得我们之前科里边参加讲课比赛的时候，我参考过一个科里面之前的冯主任一个幻灯，他讲的非常有趣，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同学们，我迟到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等三位嘉宾，三位嘉宾呢，第一位就是邓丽君。邓

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疾病而很快走向终点，所以这部分患者是周而复始的反复来，是我们消化科门诊当中至少60%-70%的患者。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养生啊，因为毕竟一些严重的疾病可能做手术了。

机体呢，正常时候就有轻度的算法流，它只要不要高于那个时间和频次，对机体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你本身食道就已经受到酸的困扰，你再给它请个外援。

对，所以刚才您说了这几种情况啊，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人家都说呀，这肠胃是人类的第二大精神的反应器官哈。您看很多的人说，哎呀，今天着急了，我胃疼，或者。

0: 说，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注意前提了，只要你按我说的做，
1: 嗯，
0: 就能根治。第一条就是心平气和，
1: 嗯，
0: 你情绪要稳，
1: 情绪
0: 对
1: 肠胃的影响太大了。
0: 第二条呢，是吃饭要慢，
1: 哦，
0: 第三条你要适当锻炼，该减轻体重减轻体重，对吧？后边总共是六大条。

0: 立重大国家战略。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

0: 普外围食管反流病了。
1: 哦，
0: 那这时候就涉及到我们要用一种细细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传感器能监测什么呢？监测我们的胃酸和相应的阻抗，用高分辨的一个测酸测压来看一下有没有反流，什么时候反流的，你反流时间有多长，这个反流和吃饭和睡觉有没有关系。
1: 那这个传感器也是从我们的口

0: 那种直接就把食管烧坏了，这是我们用弱碱。啊，小苏打啊，但实际上小苏打也有它的问题，所以临床上最常用的是铝碳酸镁，铝碳酸镁，它是不是有碳酸，对吧？碳酸它实际上是碳酸盐，碳酸盐本身是弱碱性的，或者你平时有些时候用苏打饼干也是可以的，但是抗酸药或者黏膜保护剂都有一个特点，作用时间短。
1: 哦，作用时间短。
0: 哎，半夜烧醒了啊，起来嚼两片，躺下了两小时以后又醒了，这跟设闹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作用时间更长的，是更长是拉唑的，拉唑的一般来讲，它的半衰期呢是2到3个小时。那你说还不够啊，我一整夜呢，这恰恰是拉唑类最大的弱点。拉唑类半衰期只有2到3个小时，它在质子泵结合的质子泵上，它的半衰期超过24小时，也就是你服完药以后，它对于目前已经激活的质子泵抑制非常给力的。但是你知道质子泵什么时候换班吗？
1: 对呀，
0: 它在凌晨的时候会有新的质子泵来，那个时候我们的质子泵抑制剂已经全部到位了，它没有办法腾出来手再把这新的摁住，所以呢，平时我们用的拉唑类的对于后半夜酸反流效果很差，不太好，这种患者我们就要用拉升类的，拉升类半衰期7个小时，就能很好的覆盖到天亮。这药物治疗有疗程吗？有疗程。一般来说拉唑类呢我们2个月。如果拉升类呢目前是建议用1个月。那用完药能不能根治，我前面讲了，你这个不可能根治的。
1: 对。
0: 要根治就把我前面的几条做好做到位。
1: 6条我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心情调整好，就这一条就能把大多数人难住。那再往下，有些人我裂孔上特别重，我甭管吃多少，一停药就犯。
1: 对。
0: 这种情况的话，我看一看，如果有裂孔疝这种情况，可以做一些手术。
1: 可以做微创吗？
0: 啊，可以啊，微体折叠术，还有呢，可以做这个射频，把局部下段进行一个收紧，还有用磁珠。就是你看前面这几种方法都比较简单粗暴，就是你松弛了我就把你收紧，
1: 对，
0: 但是我们的食道它有作用的呀，它是个门啊，它得开呀，
1: 对呀对呀，
0: 你不能光把它关上。如果是做这个手术呢，很多患者会出现这种吞咽有点费劲儿，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你勒太紧它会出现吞咽困难，如果你太松呢，它怎么样，太松了以后
1: 不管用，
0: 它没有用，
1: 对，
0: 对，所以是很让人头疼，所以呢后来还有一种磁珠，就通过磁力，我们知道磁铁现在都有女磁铁对吧，
1: 对，
0: 强磁性的磁珠，做一个东西，它那样的话就可以产生像一个弹性的，而且永远不消失的弹性，食物下去一挤它也能过去，收过去它也能收紧，我觉得那个还是不错，但是呢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手术可以很完美的解决。

0: 哈，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的避免胃食管反流这个病的发生呢？
1: 就看不同的年龄段啊，年纪小的孩子、那种呢，他就让他吃饭一定要慢，而且呢，精神压力不要太大。以前人说孩子能有什么心思呢？对吧？
0: 对，
1: 现在孩子会有什么心思呢？现在孩子压力太大了。就是我们经常消化科来看，这个肚子疼，那个拉肚子，那个不想吃饭，那个呕吐。但你一查，基本上没有不节饮食导致的。父母对孩子都把饮食控制得非常好，不会让你吃。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到什么有点心慌了，
1: 有点
0: 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翻遍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0: 十袋左右，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八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

0: 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

0: 其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举行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国家、74个城市。

0: 展示更多全球优质食材，让市民从视觉鉴赏到舌尖盛宴，全方位接触港航带来的美好生活，感受天津这座港口城市的开放活力与独特魅力。观众可于6月3号到5号免费预约进场参观。
1: 再来关注3D建设发展方面的消息，北京又将新增一条地铁快线。今天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

0: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屈光宇角膜科主任黄月说，
1: 我们治老花眼的模式原来最传统的就是戴眼镜，现在有很多的方案，如果您去视光门诊的话，他可能给您提供的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提供戴隐形眼镜的方案。那比如说像老花的这种激光手术到我们屈光科来，那么再有呢就是做白内障的，白内障科更专业一些，对患者来讲呢，他可能希望听到一个更全面的更综合的一个意见，所以几个专业坐在一起呢，根据他个体的一个情况判断他选择哪种更合适。
0: 老师联合门诊开诊后，将坚持一人一侧两眼定制，通过全面评估老师程度，分析眼部整体条件、用眼习惯和生活需求，由三个科室的专家基于共同数据，从不同专业角度深入研讨后，共同确认治疗方式或组合，最大程度确保了方案的安全性、前瞻性和效果最优化。目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老师

省检察机关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抓手，广泛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司法社工等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干预。

0: 家庭环境、社会交往多，涵盖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亲职教育、技能培训、公益服务等内容的个性化帮教方案。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北

0: 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范，车辆尽量停放在安全区域。
1: 截至下午三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2.8摄氏度，户外炎热感明显。不少市民有疑惑，为何白天还晴朗炎热，傍晚至夜间却会突发雷雨呢？甚至还会出现大风和冰雹？根据中国气象网首席气象分析师欣欣介绍，今天河北北部、北京等地炎热再现，晴热天气导致热量累积，存在较高的对流能量。同时，贝加尔湖一带有冷涡活动，冷涡甩出的冷空气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可能推进到河北北部、北京一带，冷暖相遇可能会激发明显的雷雨大风。不过由于中低空的水汽条件差，

0: 明显。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等区域发生山洪灾害风险相对较高。
1: 为此，北京市水务系统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已于昨天进入防汛应战状态。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水情监测设施440处，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设立257洪痕标识668处，发挥历史洪水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等重要信息，建成防洪避险一张图。

0: 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1: 据水利部介绍，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平均

0: 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

0: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

0: 于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

0: 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0: 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

0: 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

太太那老头吓到玩泥的孩子都对美猴王百看不厌。自打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出来之后，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这里边的孙悟空、无厘头、搞怪，在三个女人之间徘徊，看第一遍得笑翻过去，看第二遍却是泪流满面。原来大伙熟悉的孙悟空，他也可能有过美好的爱情，有着对命运更深的无奈。《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孙悟空的传统形象，打这之后研究孙悟空成了一股热潮。2001年一本名叫《悟空传》的小说在网上迅速走红，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品。这里边的孙悟空沿袭了《大话西游》搞怪的派头，不过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最多的还是感动二字，可以说是赚足了大伙的泪水。除了这些小说，还有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也跟孙悟空扯上了关系。您比方说有本书叫《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里边把唐僧看成是老板，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哥仨都是打工仔。孙悟空本事大，是干业务的一把好手，同时也是最难驯服的。猪八戒呢，爱贪小便宜，好吃懒做。这沙和尚本事平平，没脾气，是个和事佬。这么一比较，可不是吗？正应了这本书的书名，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孙悟空热还带动了猪八戒热，有人研究之后就说了，这猪八戒不是个好员工，但他是一个好老公。您看呢，猪八戒嘴甜，知道怜香惜玉，还特别会哄这女孩开心，跟他一块生活那肯定是乐趣无穷啊。相比较而言，孙悟空是一个工作狂，

空没爹没妈，找出处自然就没戏了。这是不是作者在暗示没有孙悟空这个人物呢？咱们来听听文学家鲁迅对孙悟空的研究成果。

群，俩眼一瞪，张开了鼻孔，喘着粗气。哎呦喂，这怪物要发火啊，大伙快跑吧。这人群呼啦一下全往后奔，怪物看见人都跑了，拖着铁链子，拽着50头牛，重新钻进了水里，再也不出来了。这里边的怪物就是这淮水水神乌之奇，早在古籍《山海经》里就有他的出现。传说这乌之奇是尧舜禹时期的奇妖，他出生在桐柏山的花果山上，是个天生的神猴。后来他娶了龙女当老婆，生了三个儿子，都是神通广大的魔头。乌之奇占据淮水，在水底下建了龙宫，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全是他的地盘。据说千里之内的各路神灵，什么花草树木啊、石头啊、土地啊，都得听他的使唤，非常有能耐。

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古时代，大地上洪水成灾，舜帝请大禹来治理水患，别的地方都顺利的制服了，唯独这淮水最难治理。有一天大禹看见一个怪兽趴在淮水岸边上，正用身体拱这堤坝呢。这怪兽就是乌之奇，刚才咱也描述了它长得什么模样，总而言之啊，看样子十分凶猛。大禹派地神跟他交战，可惜打不过这只怪兽。接着大禹又派掌管时间的天神庚辰，这回可算是派对人了，这乌之奇打不过，转身就跑。可他哪有天神跑得快呀？天神一把就擒住了乌之奇，大禹下令用铁链子把这怪兽脖子锁上，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铛，压在龟山的擎天柱下，从此淮水的水患才算平息。这就是禹王锁蛟这个传说。虽说这乌之奇是一个怪物，另一方面他还有孝子、正牌神仙这些身份，他的传说也被老百姓传颂，还盖了寺庙专门供奉他。咱们看看这些传说似乎挺不靠谱的，可是这并不影响写神话小说呀。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观点。鲁文学家胡适他却认为孙悟空应该是一只外国猴，他的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努曼，甚至连乌之奇这个神话也是受

刻有猴行者三个字。虽然证据很多，但这位学者也表示了，要说孙悟空就是来自于印度神猴，这证据还是不

之后最著名的唐朝高僧，他比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身后也留下了许多的传说故事。在取经故事

0: 境外旅客在中国境内随时可以通过手机选购退税商品，退税单据线上自动生成，大幅简化办理流程，提升购物体验。
1: 此外，北京离境退税

0: Many people from abroad come to Tianjin.
1: 在医疗卫生方面，昨天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阶段，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用。届时，该院区。

0: 河北省检察院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召开检涉携手共护未来全省检察机关司法社工帮教罪错未成年人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工作成效以及七件典型案例。据介绍，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获得帮教，其中234人考入大学。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1: 会上，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任国强介绍，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抓手，广泛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司法社工等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干预、帮教矫治等工作，推动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帮教相结合，依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2023年以来，共帮教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其中复学165名，考入大学234名，就业

0: 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降水三个偏多，海河流域降水整体偏多两成左右，北京市总体降水偏多两到四成，南部和东部地区偏多明显。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等区域发生山洪灾害风险相对较高。
1: 为此，北京市水务系统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全市集中清理废弃非机动车，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
1: 6月5号到7号2026天津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将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开市，这是米其林连续第三年将这一美食节带到天津市民身边。今年的美食节阵容丰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福州、台州6座城市的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集体亮相。此外，端午临近，香粽也将提前到场，咸甜皆备，市民可以提前感受节日滋味。现场无需门票，无需预约，开放时间为6月5号的下午3点到晚9点，6月6号到7号的中午11点到晚9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

0: 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来建构全域协同育人体系，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下的科创呀基础学科的后备人才。同时我们坚持五育助魂，依托市区级的高水平社团和各类的实践活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陆河好青年。
1: 嗯，好，感谢

些这个在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同学呢，我们有适应同学们的这个创新实验班。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普通班。那么普通班这个还有创新实验班呢，我们这个同学呢大多都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尤其是呢在科技艺术和体育方面呢卓有特长的同学。那

0: 现高大衔接，二是我们组织像三星堆呀、天眼等行走的研学课堂。同时我们依托金鹏科技团、天文机器人等平台来开展我们项目式的学习和微科研实践，所以我们既有面向全体学生普及科学素养的课程，又有精准的培育科创潜质人才，真正实现这种兴趣赋能、特色成长的课程体系。
1: 嗯，好，我们关注的是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刚刚所提到的不同类型的对于同学们的培养哈。也有网友在提问哈，很关注咱们的各个类型的特长生。当然今年其实咱们特长生招生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如果就是对于未来想准备这方面的同学，可以提前先关注哪一点吗？有太阳下山有月光同学在问。
2: 关于陆河中学的特长生呢，因为呢陆河中学呢是北京市的这个

心中呢是有一个路和情节的。那么就是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父辈呢，那么他们对路和呢有深深的这个好感，和这个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如果能够考上路和中学，深以孩子能成为路和的学生呢为荣。

这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比如说呢，我们啊先说呢，就是家长们呢最关注的这个高考吧。这个2025年的这个高考呢，我们其实是在历史上呢创出了新高，我们的整体实力水平呢得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这个飞跃。那么其实呢，我们想呢，就是结合啊这两年的成绩，我们想呢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我们的这个育人效果的话呢，我们想呢就是一个高进优出。中进高出，那么孩子们在陆河这三年的发展呢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去年我们毕业的2025届的这个高三学生呢，他其实在2022年他当时中招的时候呢入口呢其实并不是让我们感到理想。其实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统计，当时呢我们前60名的这个中考的这个孩子呢，我们仅录了10个人左右，但是呢这个高考成绩呢还是比较让这个家长和老师们满意。2025呢我们全校的高考的这个平均分呢是579分，将近580分。那么它对应的北京市排名呢是16724名。那么比前两年呢都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特别是呢我们的这个本科率呢已经接近了100%。然后我们的特招的这个上线率呢已经达到了92%。所以呢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数据呢，就是600分以上的人群呢确切的人数呢是196人。那么高分段群体呢是不断的壮大，所以呢这个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社会效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家长们没有关注到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六选三这个选科呢，这个满分的数目呢还是比较可观的。那么2025年呢，我们的满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我们一共有25人获得了满分。其中呢我们的 A 等级，就是赋分能赋到88分以上呢，那么这个比例呢在通州是遥遥领先的。尤其是政治和历史两个学科，那么我们赋到88分，就是 A 率的学生能占到50%，占到全体学生的50%。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多元发展方面呢，就是其实这两年学校呢特别注意引进师资，然后呢引进相关的这个资源。我们在这个强基计划还有这个学科竞赛方面呢，这个培养呢也是虽然说起步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已经取得了这个比较显著的成效。比如

是啊，比较让老师和同学们呢这个比较欢欣鼓舞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艺术、体育、科技方面呢，学生呢，他在这个无论在金鹏、金帆和金奥方面，那么获得这个市级的科技、艺术和体育的这个奖项呢，也都是这个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因为学生们呢，他会参加这个高水平的艺术团、高水平的运动队，那么有比较多的这个平台来参与比较这个高水平。

0: 然后刚刚问到的说中考的特长生报名结束了吗？已经结束了，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然后呢，刚刚又问到是不是只能招收海淀的？不是，咱们是全区特长生都招，
1: 全
0: 市都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然后关于各区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就比较细了哈，我们到后面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的各个方面哈。其实我们知道学校有。我们注意到学生其实学校有大量的同学已经是走进了高校实验室所开展的我们打引号叫微科研，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微科研，包括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啊，它对于未来啊学术发展可以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我们也请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主持人好。那么刚刚呢，在主任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陆河中学与39所高校共建青少年的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18家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企业共建了创新育人实践中心。所以我们常态化的会组织孩子们走进高校的实验室，走进科研院所、科技公司，来开展在科学家身边，在我们的一些技术骨干身边开展这种科研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微研讨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我想对于陆河的孩子们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积极作用的啊。那孩子们自己也在这个课下的时候经常会聊起走进微科研对他们的这样一种助力。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就组织了我们的一加三去到了我们中科院的实验室去开展生物啊、地质啊这样的一些微科研的这个研究。那么孩子们自己也谈到了从这种单纯的刷题走向这种主动的探究，是陆河的这种课程给予他们的助力。在这种真实的科研当中

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

方是600人，今年应该在这个计划之上呢略有增加。那么我们的招生途径呢依然是呢，就是已经有的已经招了的这个学生呢，就是1+3的项目，还有呢我们的直升项目。那么另外呢我们啊这个通过中考，通过我们的这个初中学

原则下实行一核两级三横四纵整分矩阵式管理模式。现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含16个法人单位、20个分校、46个校址，这其中成员校在校学生3万余人，教职工2000余人，实现了陈经纶

提出了一核两级三横四纵的这样一个管理模式。那么一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一体打造。实际上在46个校址的过程当中，我

0: 竞赛，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很多学生拿到了这个
1: 全国的
0: 一个
1: 二等奖
2: 啊
1: 和三等奖，
0: 对，进行了这个入赛的这个资格、嗯。所以我觉得一系列的培养，实际上我们就是为孩子们搭建多元的路径和平台。
2: 对于今年即将入学的新同学们哈，学校有哪些具体的像班型啊，或者说培养项目？

0: 去的，我们有高校的项目和校内的课程来支持他。
1: 好，来关注一下学校。刚刚好多朋友问到了，校园管理、生活这方面，首先先回来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关于住宿的情况，能不能住宿？哪些区的同学能申请？有什么条件在里面吗？
2: 你说吧，小
0: 萱，你说也行。
2: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选的时候是可以选择住宿的，但是他选择住宿，他是可以勾到那个选项里的。
0: 对，就您录取。

0: 些地上的一些棋类的飞行棋类的一些、
1: 啊、
0: 一些大骰子、嗯、校园里面很多大骰子一扔就能玩的那种
2: 对对
0: 包括增设了很多的乒乓球案子下课小孩就蜂拥而至就开始抢这个乒乓球台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们下课运动起来就像喝水一样自然

0: 特长的项目呢也因年而异、
1: 嗯、
0: 我们今年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项目，那第二批呢我们叫它指标分配指标分配、
1: 嗯、
0: 它包括市级统筹一，这个呢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要以最终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目前还没有下放这个招生计划、
1: 嗯、
0: 还有呢校额到校，我们朝阳区呢由此

北魏孝文帝袁弘却在中原掀起划时代革新，他迁都洛邑，推行汉化，消融胡汉壁垒，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位壮志帝王纵横中原江河，亲身探勘水运通道，勾勒出连通黄淮的漕运蓝图。

主动走向汉文化的标志，他下令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推行中原制度，自己更是带头将拓跋姓氏改为元氏，用最决绝的方式推动胡汉之间的融合。这场改革震动朝野阻力之大，超乎想象。

所反应，导致了当时那些之前被他统一的那些君主帝王，他们纷纷的又揭竿而起，又重新的要重新的把这个天下变成碎片，于是乎就是这个。

0: 他就33岁啊。
1: 可惜了，然后还有给我们发了这个北魏的版图，然后7758发了这个孝文帝陵的这个墓碑在这里，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高深老师，他说他上次就是爬孝文帝陵摔下来骨折的，记忆犹新。对，他前一段时间又那个脚扭了，就是其实就是跟之前骨折完了之后可能反正就有一定的影响吧。
0: 不过去这样的地方非常有意义
1: 啊，
0: 对。就是就相对来说，它是非，我觉得它就是特别对历史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呢，它的知名度跟它的贡献不匹配。
1: 是，所以我们也要就请顾老师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介绍它哈。玉溪营城说了，北魏孝文帝这个迁都洛阳，大展身手，深知漕运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重要性。
0: 对，
1: 在位9年，对大运河进行了拓展和修复，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他说的有点着急了，不是在位9年，就是。实际执政9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在位时间是很长的，只不过前面那几年呢是他爸爸掌权，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呢是他奶奶掌权，然后到了公元490年他奶奶去世了，然后到499年，这个9年是他实际掌权，就是叫我们今天叫什么叫亲政9年。
1: 对，然后燕林也说到他的童年就已经即位了，
0: 他这个就是他爸爸年。

0: 薄太后是吧？很多包括东汉的什么马太后、窦太后、邓太后、梁太后，有很多这样的太后干政的这样的残酷的历史史。他封建社会的人们呢，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什么把权力关进这个制度的笼子，他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呢，只有从人根本上从肉体上铲除这个祸患的根源，所以特别特别残酷。
1: 哎呀，这个皇家也是很不容易啊，
0: 最是无情帝王家。
1: 哎呀，真的这句话这个。从这里体会是非常的深哈，那么实际上就是。

你的，你打仗了之后就是靠军功，靠这个战祸。他这个有这个颁布了爵禄的这个制度，就根据你的爵位、你的身份、职级来给你工资。然后呢，还确定了地方叫。就地方的这个管理制度，以前地方是靠豪门大族管理的，他后来。

0: 位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
0: 看似残酷，但也是有效阻止了后宫干政的弊端哈。刚才您说到了北魏冯太后这部电视剧，吴倩莲饰演冯太后，葛威龙老师就给发上来了这个图片来，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斯努比说，拓跋宏刚满十岁，祖母冯太后就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冯太后已足智多谋。

0: 配给了皇帝当时的皇帝拓跋焘的这个孙子，叫这个、叫这个拓跋浚。
1: 嗯，
0: 所以他是北这、就是、北燕的皇族，然后呢到了这个北魏的这个宫廷当中，从这个最低级的这个干起，一直作为这个叫母仪天下的一个实权的太皇太后。
1: 嗯，
0: 所以他的人生也是一个特别。

0: 如果又带一个文，那这个人文、
1: 而且真的是从他奶奶这里也是学到了继承到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治国的思路、啊、
0: 对，所以他之后呢就在他奶奶的基础上他的汉化是大大的推行了、就他奶奶还有一点，就因为他毕竟是女主临朝嘛、不至于这个步子迈得太大啊，只是有一个第一步的一个经济基础，他就开始在上面搞这个上层建筑，就像刚才那个里面说的，你他气魄多大，他首先改汉姓，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改姓，整个皇族以后就没有拓跋这个姓了啊，大家都姓袁，然后呢比如说那个有很多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姓，你该你本来叫贺楼，不许姓贺楼了，贺楼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现在姓贺，你就直接姓贺、这个牛物语哈，不许这么复啊三个字，现在就姓鱼，你比如说你这个尉迟氏好，不许姓尉迟，现在就姓魏，就是上位的魏啊，就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如果你如果是复姓，你可以改成汉字的父亲，长孙氏、叔孙氏，就所有的契丹的那个鲜卑的那些大贵族，他们的姓都改成了汉姓。然后呢，他给自己的六个弟弟妹。

连力度空前的汉化措施相继推行，他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向拓跋改为元，自己也更名元弘，倡导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血缘纽带消融族群界限，规定官员上朝必须说汉话、穿汉服，废除鲜卑族的旧有礼仪与制度，推行汉族的科举选官制、均田制，以汉家治理体系规范国家运行。总之，一切都全盘照抄。拓跋宏的汉化改革。

0: 大家都很累，都不想走了。他说好，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跟我继续南征，一个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我们歇一歇。
1: 哦，这么个迁都吗？
0: 哎，他就是相当于是计策，用计策。

0: 增加水量，
1: 增加水量，这样就会保证这个从这个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口到洛河这一段的这个运量，是有保证的。所以他对整个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划。
0: 你看他从小也并不是在这个水边长大，
1: 非常有意思，
0: 他有真的有
1: 意识
0: 哈。
1: 你看，就是他把首都迁到洛阳这一节，其实就值得大书特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做首都，首先考虑这个地方繁不繁华，对不对？然后考虑它的区位，是吧？有没有安全性，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明朝说天子守国门，是吧？那你看魏文。

0: 哎，带兵打仗，迁都奠基，搞基建。
1: 嗯，
0: 他老是不太公理。结果呢，这个当时北魏的功绩呢，也不像这个南朝的功绩这么严格，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私藏男子进宫。

0: 没有那么多
1: 时间
0: 了哈。那么最后
1: 包括他的绘画，他的书法都是非常厉害。我们今天很多书法爱好者练的这个魏碑，就是这个北魏时期啊，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啊。
0: 真的就像节目最开始我们俩聊的，您说就如果甲乙天年让袁弘有

可以不用空调过夏天的城市，而且对于北京和天津的朋友来说，距离超级友好。北京自驾2.5小时左右，天津自驾2小时。

0: 天凉，冬天寒冷，只有夏天的秦皇岛是颜值巅峰、体验巅峰、景色巅峰，海水最蓝，沙滩最软，日出最红，赶海资源最丰富，夜市最全，景区全部开放，是全年最适合出游的季节。
1: 听你这么说完，我都觉得

风带着点凉意吹在脸上，远处的海面还是一片深邃的墨蓝，和天空几乎融成了一体，只有几颗星星在天边闪着微弱的光。等大概半个多小时，天边开始慢慢泛起一丝极淡的紫，像有人用紫色的颜料在深蓝的画布

好，那么说到起床时间的问题，给大家安利一个比较实用的夏季专属黄金起床时间。每年六月到七月，秦皇岛的日出时间集中在凌晨4:30到5:00之间。如果各位想要完美捕捉这个太阳从朝霞渐变到红日出海的全过程，最佳到场时间

前一天晚上都会专门的再次仔细确认第二天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具体温度，比如会不会下雨，有没有大风，温度是偏高还是偏低，这些细节我们都会逐一核对清楚。这样做就是希望能提前为大家做好相应的提醒和准备，比如如果天气转凉就提醒大家带件外套，要是有降雨就提前告知带好雨具，尽量让大家的行程能更顺。

0: 雷的指南呢？
1: 还有就是拍照别总把镜头死盯着太阳，试试把朝霞也框进画面里，粉紫橙红的霞光铺在天上，和海面的波光交相辉映，超有层次感。或者蹲下来拍海面的倒影，太阳云朵都在水里晃呀晃，温柔又浪漫。逆光拍剪影也绝了，把人物或景物的轮廓留在霞光里，氛围感直接拉满，随便拍都像电影。

间散去了，海边一下子变得安安静静的，连空气都好像慢了下来。之前我带过的一个团里的游客就说，咱秦皇岛连风也柔得不像话，就像妈妈的手轻轻摸着你的脸。

那么接下来啊，来到咱们秦皇岛最让您开心的事儿，您可能就错过了，是什么呢？就是赶海。赶海这件事儿，它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爱到不行啊，这样的一个项目。你看那些

0: 的车。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

京津冀的节目，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咱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文旅多年的导游嘉印，带大家沉浸式的、全方位的、无死角的玩转夏日秦皇岛。

0: 的经验来看，昌黎的黄金海岸是不是也是大家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1: 没错，小优，昌黎黄金海岸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宝藏地方了。这里的浅滩可是资深玩家们的心头号，绝对的首选呢。为啥这么说？因为它的海洋资源真的特别丰富，尤其适合那些喜欢深度赶海的朋友。你想想看，退潮之后，大片大片的滩涂就露出来了。那滩涂里藏着的宝贝可多了，各种各样的小海鲜都在等着被发现呢。比如说像张着小钳子到处爬的小螃蟹，藏在沙里吐泡泡的蛤蜊，还有得用盐才能引出来的蛏子。只要你带上小铲子小桶，耐着性子仔细去挖，肯定能收获满满一筐。这种沉浸式的赶海体验真的特别的好，你能亲手摸到带着海水温度的小海鲜，看着它们在桶里活蹦乱跳，那种和大海互动的乐趣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很难感受到的。所以喜欢赶海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昌黎黄金海岸这个好地方呀，去了绝对不会后悔的。
0: 那这个周末我可准备收拾收拾行囊，要去这个昌黎的黄金海岸去寻寻宝了，好好的赶海一番哈。
1: 小优，你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
0: 成，那我就借您吉言了啊，希望我能够收获满满。
1: 那必须的，不过还得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弄错潮汐时间，赶海不看潮等于白跑。大家一定要记住赶海的核心逻辑，只有当海水退到低潮位的时候，原本被海水覆盖的滩涂才会露出来，那些藏在泥沙里的小海鲜，像小螃蟹、花蛤、蛏子，这些才会有机会被我们找到。所以说低潮位是赶海能有收获的关键前提。秦皇岛的夏天呢，每天会有两次低潮时段，想赶海的朋友们出发前一定要先去搜索秦皇岛潮汐表，查好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在低潮前后的一个小时里，滩涂露出来的面积比较大，海鲜也更容易被发现，这个时间段就是赶海的黄金时间啦，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带孩子的家长们，一旦发现海水开始涨潮了，不管你已经挖到多少海鲜，都要立刻停止赶海，马上带着孩子往安全的地方走，千万不要因为贪恋眼前的收获，就抱着再挖一会儿的想法继续待在滩涂里。涨潮的速度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很容易被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可不能掉以轻心。
0: 好嘞啊，安全问题谨记心中啊，大家也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么我想问问佳音啊，关于赶海的工具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1: 那新手朋友如果刚开始接触赶海或者沙滩玩耍，其实不用盲目买一堆工具，这四样极简必备款就足够了，轻便又好用。

洞，那下面十有八九就窝着花蛤。这时候那小铲子顺着洞边轻轻往下挖个三五厘米，就能看到一个个圆滚滚带着花纹的花蛤挤在沙里，一挖就是一小簇，保准能装满小半桶。另外找小螃蟹得往石头堆里钻，海边那些高低错落的礁石堆，尤其是石头缝隙里被阴晒不到太阳，摸起来潮乎乎还沾着海草的角落，都是小螃蟹的秘密藏身宝地。翻石头的时候可得慢一点轻一点，不然哗啦一声动静太大，小螃蟹嗖的一下就顺着缝隙溜进更深的石缝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要是运气好，还能在石头下面发现一窝拇指大的小螃蟹，举着小钳子爬来爬去，特别可爱。还有就是赶海记得轻挖浅挖哦，滩涂可是花蛤蛏子这些小海鲜的家，要是用铲子使劲乱挖，把沙层翻得乱七八糟，不仅会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容易把藏在沙里的小海鲜挖碎，反而白忙活一场。咱们赶海本来就是图个亲近大海的乐子，文明赶海才能让这片滩涂一直有小海鲜，以后每次来都能有新收获。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夏天赶海防晒可别偷懒，海边的紫外线比城里强好几倍，哪怕是多云天晒上一两个小时，皮肤也会发红刺痛，严重的还会脱皮起水泡。出门前宽檐帽得戴稳，涂的时候连耳朵脖

哗啦啦的瀑布从崖上冲下来，溅起的水花带着凉意扑在脸上，随处可见的溪流绕着石头躺，水里还能看到小鱼游来游去，还有那片密得不见天日的林子，阳光根本透不进来，走在里面连蝉鸣都显得远了，只有树叶沙沙响和流水声特别清静。作为京津冀一带没那么多人知道的小众高山避暑地，祖山夏天的平均温度也就20摄氏度左右，哪怕外面热得像蒸笼，这里也凉丝丝的。

这些。像刚刚嘉韵说了，有皮皮虾、麻花蛤、扇贝啊、生蚝啊、蛏子啊，悉数上市了，个个是鲜活饱满，肉质紧实。

0: 绿意更加浓郁，近处的海面也因为雨水的滋润而波光粼粼，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而且这种阵雨完全不会影响你的行程，你可以放心地安排各种活动，说不定还能在雨后邂逅到更美的风景呢。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嘉应的解答啊。今天整

0: 每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嗯、我想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座城市是不是能够懂自己的喜好、
1: 嗯、
0: 比如说有没有惬意的水岸啊，随心的社交。

浴、餐饮、休闲、清水体验于一体的休闲街区。从2025年的5月我们开街以来呢，累计接待的游客是突破了300万，全平台的曝光量是超3.6亿次，还获得了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还有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在大众点评上呢，也是长期位列北京人文街区排行榜前3，所以本质上呢，运河西岸更像是日常性的城市客厅，早上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所说的，可以在这儿遛弯儿，宠物友好，白天会有年轻人在这儿敲击键盘办公喝咖啡，晚上还会在冰水大台阶上看日落，看露天电影，还有像刚才姚芝所说的，就是当夜幕降

是给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创业大本营，在这里呢能办公交流，还能对接资源落地项目，可以给创业者提供共享的工位、独立的办公室，甚至标准化的厂房，日常办公接待包括路演都能够满足。支持方面呢，我们有租金优惠，最低到市场价的60%。

0: 我们想真正在这扎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或是福利，让青年人能真切地感受到政策红利，融入到本地的青年圈层呢？
1: 彭书记
2: 好，谢谢主持人。青年人才是我

0: 到的区人才局组织的青年人才活力周末，我们联动区内外的高校，把学生的吉他社、篮球社、汉服社还有艺术团这些高校社团请到运河西岸，与大家进行互动展演，以青年人的活动来吸引青年人。
1: 青年星期三是什么？

0: 用体验的这个活动，吸引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也是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倒是没有放在周四啊，有个梗是吧？
0: 是。
1: 刚才哈，朋友们还在这儿这个争论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亮马河畔，喜欢走一走。ZIP 就说亮马河哪有大运河水面宽阔呀、啊？但是亮马河经过改造之后，这个国际范儿的水岸风情也很棒哈，各有各的美。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大运河畔，应该说呢，也有大运河畔的这种各种风情，而且现在搞了这么多好的这个活动来吸引年轻人。1528说了，就可以沿着运河做游船，吹风赏景，放松关灯，想着都是美美的，走起。而且我看咱们现在通州有6个运河码头是吧，可以沿途乘船，不像以前只有1-2个，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了。好的，我们副中心会客厅一会儿呢继续请几位来跟大家介绍运河西岸怎么给年轻人打造这么好的一个社区。
2: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某

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

是以青年实干家的这个实践计划为抓手，前期呢我们分批次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总计260个政务和产业的实践岗位，向驻区的8

0: 控感或者是小确幸的这种感觉哈。
1: 嗯，能舒适踏实。其实运河西岸比较年轻啊，它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现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管是在这儿工作创业还是过来休闲娱乐。那想问

0: 今年才开放的通州礼物首店落地在了运河西岸。
1: 哇，
2: 可以去逛一逛。
1: 要说姚芝在这边工作，所以对这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哈，
2: 太近了，就是吃个饭。

0: 在整个城市呢，涵养尊重青年、包容青年、支持青年的城市文化，塑造宜居、宜业、宜乐的青年发展生态，最终呢，让青年如五月的花海一般，在副中心这片沃土上向阳生长，尽情绽放。
1: 谈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的地理位置，我就给大家规划出了一天在副中心玩。你比如说，
2: 太棒了！
1: 你像运河。

0: 常态化的青年活动供给，同时用好我们团区委一站式的就业创业的这个服务，让更多的青年选择留在副中心扎根副中心。未来呢，我们也会与各单位一起共同把运河西岸打造成为北京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标杆，让运河西岸成为青年创新创业优选地，运河上的潮玩地、文旅消费向往地和暖心生活的归属地。
1: 那宋主任，
2: 我们希望呢，运河西岸未来是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的宜居样板，是一条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这个滨河生活带，吸引进来的人才。

是咳嗽，但是又查不到原因。那么这些场景啊，可能在您的生活中呢并不是很少见。那么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与中国疾控中心的慢病中心就联合发布了全国性的调查，在我们国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当中，

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但是主体不变，主体就是说胃内容物反流入食道，引起食道以及那个食道相关的，比如说鼻咽喉相应的反应。

0: 下段括约肌就会松弛。
1: 哦，
0: 很多人吃饱了撑的，喝完酒以后吐，那种反酸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这是纯的酸，而纯的酸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酸，对吧？是盐酸。
1: 嗯，
0: 盐酸。
1: 那会烧这个食管啊？
0: 对，烧食道，烧咽喉，一口上来就可以让你怎么样，喉咙就会哑掉。
1: 天哪，这太
0: 严重了。而且白天的时候反没那么重，所以说呢，白天反和晚上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夜间酸。

0: 是什么地方？轻伤不下火线，
1: 嗯，
0: 然后不用替身，
1: 嗯，
0: 对吧？但是有一天呢，报纸上有一条新闻，那好早了，
1: 嗯，
0: 他那时候的话，由于胸痛被紧急从片场带走，救护车拉走了，
1: 嗯，
0: 因为他什么？他害怕

0: 它能装的东西就大量减少。
1: 是的，
0: 就算是不影响到您的寿命，它对你后边的生活质量是大大影响。
1: 所以您看哈，我们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不光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的生命。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肥胖容易造成胃食管反流哈，那么我们老百姓可

0: 我就促进动力或者抑制动力，对吧？
1: 对。
0: 而那个中药呢，你看，保护黏膜的，抑制胃酸的，
1: 对，
0: 止疼的，
1: 对，
0: 促进蠕动的，全都给上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西药为主，抓住它主线。
1: 嗯。
0: 另外呢，用一些中成药呢，或者一些中药，

0: 我自己保护起来了。
1: 嗯，
0: 我知道交往必须过正，但是他们根本做不到，我只能让他们勤勉。
1: 嗯，
0: 我的老太太就说，你给我那几条我都打印出来了，
1: 嗯，
0: 挂在墙上。像之前呢，包括我爸在内，吃饭都快。为什么那一代人，就是当过兵，
1: 对对，
0: 当兵的都知道，那吃饭一定要快，因为什么？你吃饭慢了，可能贻误战机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部队里边都是要求特别快，所以后来给他们说，包括当兵的人，老兵啊，我都跟他们说，你不然拿你家孙子的碗。

0: 的时候他来找我，你情绪我怎么办呀？
1: 嗯，
0: 我就给他说心病还要心药治啊。
1: 对呀、
0: 啊、我们科室对门就是心理门诊、嗯、快去吧。
1: 嗯，对 对,
0: 对，这样的话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嗯、我告诉他们去了那里，
1: 嗯，
0: 不光消化科的病能解决、
1: 嗯，
0: 你的头痛也解决了，
1: 嗯，
0: 你家里人的头痛和矛盾也都解决了，
1: 是啊，而且失眠也解决了，
0: 是啊，嗯。
1: 那么您看哈，比如说我们一些朋友出现了哪些症状？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咳嗽啊，胸痛。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到彭主任您的这个消化内科去就诊呢？会高度怀疑是胃食管反流，嗯。
0: 啊

0: 是胸骨中下段，胸骨中下段，
1: 就是
0: 还记住这不是烧胃，
1: 老百姓说的心口窝
0: 啊，对对对，心口窝，它不是烧胃啊，就说你觉得哎，我肚子。

0: 对吧？
1: 对，
0: 而且饭后容易出现，而用点益酸药或用点这个铝碳酸镁啊之类，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又说一个疾病一个症状，你如果单讲一个症状，可能很多疾病能导致，但你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饭后、平躺、益酸药有效，这样无论是反酸烧心还是胸痛，只要符合这几点，那都属于胃食管反流病的范畴。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继续说啊。
1: 那再往上到咽喉了，
0: 对对，
1: 清嗓了，
0: 咳嗽。
1: 更有些人呢，刚才我前面讲了，胃里边有些人还有胆汁，
0: 嗯，
1: 他就会不光觉得咽喉不舒服，还会觉得嘴发苦。
0: 哦，
1: 嘴发苦，
0: 口苦，
1: 对对对，嗯，还有一些人呢，慢性咳嗽。美国人呢，原来统计慢性咳嗽第一位的原因是鼻后滴流，他，嗯，现在发现，哦，第一位导致慢性咳嗽的原因是胃食管反流
0: 啊，
1: 所以现在呢，呼吸科发现了，哎，我用了抗咳嗽的药，
0: 嗯，
1: 我用了起到高反应的药，
0: 嗯，
1: 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那我们需要 MDT 了，就是多学科会诊。另外的话，这种反流，除了引起咳嗽，前面还讲什么？可以引起加重。

0: 利于的。我们就是要治疗，就分为一个对因治疗和一个对症治疗。
1: 对，
0: 它本身呢，对因治疗呢，你肥胖减肥。如果是焦虑呢，把这个焦虑控制住。
1: 对，
0: 剩下呢，按我那种生活方式进行养胃。通过这些方式呢，20%的患者就可以把症状控制住。

0: 红茶呀，或者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甜的哈，
1: 嗯，
0: 这些对胃食管反流是不是都会有影响呢？
1: 嗯，是这样的，一些甜的东西刺激胃酸的，
0: 嗯，
1: 还有呢，水果当中的一些山楂啊之类的，
0: 啊、哦，
1: 都会刺激它发生反流。当然，水果当中消化科最不喜欢的还是柿子吧，因为柿子会引起这个胃食、
0: 哦、柿子
1: 对柿子山楂山里红实际上都会对胃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
1: 最好饭后吃、
0: 嗯、
1: 另外饮食当中一些韭菜啊薄荷这样东西都是一个强刺激反流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爱吃粗粮、
0: 嗯、
1: 粗粮呢对肠道有好处对血脂也有好处、
0: 哦、
1: 但对胃呢不是特别友好
0: 是的
1: 粗粮相当于什么、嗯、我们的胃啊它动力发生改变以后、
0: 嗯、
1: 就像一个人他那个行为不太协调、
0: 嗯、
1: 你让这种人去干重活、
0: 嗯、
1: 粗粮相当于增加胃的负担、
0: 嗯、
1: 你怎么揉啊怎么他都不会说被你消化、
0: 嗯、
1: 粗粮就是纤维素含量比较高尤其是不可溶于纤维、
0: 嗯、
1: 那种的话对胃是个负担对胃是个负担、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一定要吃很多粗粮、
0: 嗯、
1: 那保证你首先的胃动力是好的、
0: 嗯、
1: 如果胃动力不好呢尽量少吃一点或者粗粮细吃
0: 把
1: 它搓成高压锅、
0: 啊、
1: 把它蒸得软烂一点、
0: 哦、
1: 也少吃一点根据量力而行、
0: 这个、
1: 量力而行
0: 对
1: 对、
0: 嗯、
1: 另外的话饮食上辛辣刺激性大的特别凉的东西、
0: 嗯、
1: 都少吃吃饭别吃太快、

0: 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以下。

0: 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嗯，但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啊，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茬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

0: 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

0: 保姆级的教程啊，还有大人孩子都上瘾的原生态的赶海完整攻略。除此之外，本地人私藏的小众避暑秘境，不踩雷的海鲜美食和住宿选址，适合所有京津冀家庭的两日游三日游的黄金路线。整期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全程实用，全程不废话。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嘉应。嘉应你好。
1: 导游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应，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分享秦皇岛的旅行攻略。其实啊，夏天的秦皇岛真的是把温柔和清凉拉满了。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从早玩到晚，把秦皇岛最美最凉快最好玩的夏日玩法一次性全部解锁。
0: 好的，也是再次欢迎嘉应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下面咱们就正式开启咱们的夏日山海之旅。其实呢，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只觉得啊，这个秦皇岛夏天是凉快

0: 有哪些优势可以值得向大家去宣传一下，去显摆一下，炫耀一下的呢？
1: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秦皇岛的昼夜温差是一个让游客能够非常舒服。京津冀很多城市哪怕晚上太阳下山都是闷热难耐的，睡觉必须空调，但秦皇岛晚上的温度只有20左右，开窗吹海风睡觉凉爽安神，非常适合度假放松，缓解城市疲惫。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秦皇岛的季节专属体验，春天风大，秋天偏凉，冬天寒冷，只有夏天的秦皇岛是颜值巅峰，体验巅峰，景色巅峰，海水最蓝，沙滩最软，日出最红，赶海资源最丰富，夜市最全，景区全部开放，是全年最适合出游的季节。
0: 听你这么说完，我都觉得咱秦皇岛简直是为度假去量身定做的啊！你看一到夏天，北京和天津的朋友啊，真的可太懂了，就是每到周五一下班，不少人呢可能连家都顾不上多待一会儿，直接开车就能够冲到秦皇岛，一脚油门的事儿，对不对？也是为了逃离城市的高温压力还有喧嚣啊！你想北京天津夏天那个温度动不动可能就得达到38-39度，走在马路上可能都像踩在烤炉上一样。但是呢，你说周末在秦皇岛待着，你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想工作啊，早上可以睡个懒觉，来之后呢去海边散散步，中午呢吃点小海鲜啊，下午找个咖啡馆来看看海，晚上再去逛逛夜市啊。刚刚家人也提到夜市资源也非常的丰富，那这种慢下来的感觉啊真的非常的治愈。所以呢，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都会把秦皇岛当成周末的避风港，就为了这一口舒服和放松。其实呢，我也想替听众朋友们问问嘉应啊，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么多年带团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夏天来秦皇岛会不会很晒啊？特别是替女生朋友问的，会不会容易黑？那适不适合带老人和小孩来玩呢？

0: 但是呢，一定要去看一次海上日出，是不是这样？
1: 真的，海上日出真的是来秦皇岛游玩的灵魂。凌晨3点多，裹着厚外套站在秦皇岛的海。

0: 鸽子窝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夏天来这儿更绝，水汽充足时会有轻柔的云海，日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拍都是大片，原片直出，根本不用加滤镜，特别适合第一次来秦皇岛带宝宝陪父母或者全家出游的朋友，轻松就能 get 完美日出体验。
1: 嗯，这个是给新手给亲子出游给老人推荐的啊，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首选是鸽子窝，对不对？
0: 没错。那如果大家不想去那些人挤人的网红打卡点，只想找个清静又舒服的地方安安静静看场日出，拍一组氛围感满满的美照，那潜水湾真的是首选

0: 5天，别说看日出了，连海面都雾蒙蒙一片看不清，大老远跑过去只能对着白茫茫的雾叹气，可太不值了。
1: 那你说的这个我可太有体会了，就是查天气预报真的太重要了。我是第一次去看日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兴奋，然后就忘了查那个天气了，只顾着看说，哎，第二天这个日出是几点起来呀，几点出啊，然后就光记着这个时间了，哎，没看这个天气。结果一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这天，哎，怎么感觉有点阴天。

这样的一个项目。你看那些小朋友拎着小桶啊小铲子啊，眼睛瞪得圆圆的，就在沙滩上找呀找，挖呀挖啊，要是挖到小螃蟹或者小贝壳，就高兴的都能跳起来。其实大人也是这样的，那么偶尔呢也会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盛夏时节，整个京津冀大地可以说是热浪滚滚，北京温热，天津燥热，河北内陆城市更是高温持续爆表，走在大街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滚烫的热风。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小优，夏天的

0: 只要你带上小铲子小桶，耐着性子仔细去挖，肯定能收获满满一筐。这种沉浸式的赶海体验真的特别的好，你能亲手摸到带着海水温度的小海鲜，看着它们在桶里活蹦乱跳，那种和大海互动的乐趣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很难感受到的。所以喜欢赶海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昌黎黄金海岸这个好地方呀，去了绝对不会后悔的。
1: 那这个周末我可准备收拾收拾行囊要去这个昌黎的黄金海岸去寻寻宝了，好好的赶海一番哈。
0: 小优你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
1: 成，那我就借您吉言了啊，希望我能够收获满满。
0: 那必须的，不过还得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弄错潮汐时间，赶海不看潮等于白跑。大家一定要记住赶海的核心逻辑，只有当海水退到低潮位的时候，

轻往下挖个3-5厘米，就能看到一个个圆滚滚带着花纹的花蛤挤在沙里，一挖就是一小簇，保准能装满小半桶。另外找小螃蟹得往石头堆里钻，海边那些高低错落的礁石堆，尤其是石头缝隙里被阴晒不到太阳，摸起来潮乎乎还沾着海草的角落，都是小螃蟹的秘密藏身宝地。翻石头的时候可得慢一点轻一点，不然哗啦一声动静太大，小螃蟹嗖的一下就睡。

0: 啊，避开人挤人的地方，分享几个就是咱本地人私藏的这样的一个山林避暑宝地。这些地方呢，它不像热门的景区那样人潮汹涌啊，藏在青山绿水之间，空气里呢都是草木的清香，温度也会比市区再低上几度。那么走在林间的小路之上，山风一吹，它特别的凉快，既能够远离喧嚣，又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特别适合想要找清静地方放松的朋友。
1: 那么这些地方真的特别适合怕晒、喜欢清幽环境、想找个地方深度避暑的朋友，不用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也不用挤在人潮里，往山林里一钻，就能安安静静享受到透心的清凉。先说说莲峰山森林公园，它就像城市边上藏着的一座天然氧吧，整个公园的绿植覆盖率高。

连开关一样，连绵地挡住了热浪绵长的海岸线啊！这样的一个海岸线也是送来了咸湿的气息，海风还有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像天

软糯又入味。四条包子是当地的老字号，皮薄馅大，咬开就能看到满满的肉馅，鲜而不腻。海鲜水饺更是必尝，鲅鱼馅、虾馅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咬下去全是海鲜的鲜味。

沉入海平面，余晖吹拂，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第二天漫步海岸，畅享海鲜美味，第二天可以不用那么赶，睡个自然醒，然后前往老虎石海上公园，沿着蜿蜒的海岸线漫步。这里的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能看到形状各异的礁石，拍照也很出片。走累了就脱下鞋子，在海边踏浪玩水，感受海水的清凉。玩够了就去附近的海鲜市场或者海鲜餐厅，品尝一下秦皇岛的本地海鲜，新鲜的皮皮虾，肥美的螃蟹，鲜嫩的贝类，再配上一杯冰啤酒，简直是夏日里的一大享受。酒足饭饱后，就可以收拾行李，带着满满的回忆和一身的轻松，舒适返程了。